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哎，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呢？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来吧。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悟净。悟净，
1: 啊，
0: 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送干净。
0: 这
1: 是。
2: 来，猴哥啊，猴哥啊，我请了，我请了二十八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好，
4: 撬！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大王，
7: 什么事啊？
6: 唐僧他
7: 怎么了？
8: 师傅，慢一点。

0: 师傅，走。哎，这边。
1: 来人！是是是是是。大圣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3: 不济事啊！啊！
1: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3: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3: 哎，忍着点糖啊！哎哎哎！哎呀！
1: 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哦，哎呦，哎呦，哦，哦，哎，哎呀！
3: 我我啊！
1: 嘿，哎哎哎哎！
0: 师傅，这边走。
1: 师傅。
4: 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
6: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4: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6: 敢呢。打赌，
4: 打赌。
5: 赌什么？说。
6: 赌什么？
7: 赌什么？
5: 赌什么？
8: 赌什么？
6: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8: 对。
5: 正果。
4: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6: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说好再说。
4: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6: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0: 好了。
2: 嗯。嗯。嗯。嗯。

0: 师傅走好啊，走。
1: 八戒跟上。
2: 哎，走。
3: 大师兄，大师兄，
0: 悟空，快点！
3: 师傅先走。师弟，
2: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
2: 那可怎么走啊？猴哥，你好重武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3: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2: 大师兄，
0: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3: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0: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1: 他是我面前比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0: 那妖怪十分厉害。
1: 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
1: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0: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啊，
1: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0: 这个。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嗯。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
1: 肚子，哎呦，疼啊，哎呦
2: ，还认得我吗？
1: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2: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1: 哎呦！
2: 悟空，切莫动手。
3: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2: 悟空。
4: 多谢佛祖，
3: 多谢多谢。
5: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

0: 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

0: 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

0: 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0: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2: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香菱，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现在好累呀，天童，累得我都没有精神好好的学习了。
0: 江玲，谁让你自己这么太贪玩了？
1: 哪有啊，要是整天学习不出去玩也很累的呀。
0: 好了，去复习吧，别忘了明天还有竞赛。
1: 对呀，明天还有知识竞赛呢，如果成绩不好，爸爸妈妈又要生气了，怎么办？
0: 只要你肯努力学习，我就帮你想想办法。
1: 天童，你可要靠谱一点呀，不然可就没冰淇淋吃了。
0: 哦，会没有冰淇淋啊？那我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1: 天童，你想到了吗？
0: 哦，
1: 那你快点

0: 不然我竞赛成绩不理想的话，就不给你吃冰淇淋了。
1: 骗你的，办法我已经想到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香菱，这是一个功能饮料龙头。
0: 我拿个杯子来试试。喝了这个饮料，我现在感觉精神十足呢。
1: 是的，这个功能饮料让你精神百倍。不同的口味也有不一样的功能哦。哼，
0: 真棒，我要多弄一些。没了。
1: 这种饮料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一株植物就只能取一点。
0: 对了，花园里那么多植物，那我们去花园里取吧。
1: 香菱，你不能再喝了。
0: 那你为什么喝那么多？
1: 我喝就没事，精神百倍饮料喝太多的话，它就会起不到。
0: 好啦好啦，别说这么多啦，喝完就去复习，准备知识竞赛。
2: 同学们，知识竞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学们，都要加油啊！好啦，我们现在就开始竞赛吧。
0: 怎么回事？我明明已经喝了很多功能饮料了，怎么现在反而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呢？
3: 香菱，知识竞赛的时候，你们发挥的怎么样啊？
4: 那还用说，我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我考试的时候一点精神都没有。
4: 你不会想说你复习的太晚，所以才没精神的吧？
0: 让你说，讨厌的五冠军。知识竞赛不理想，回家要被扣零花钱了。妈妈，我回来了，竞赛也结束了。
5: 那你竞赛的结果怎么样啊？
0: 这个嘛，
5: 不用说了，看你犹犹豫豫的，肯定是不理想，下次加油吧。
6: 香菱啊，一次的成败算不了什么，总结问题下次再努力吧。爸爸相信你，下次一定会有好成绩的。
0: 爸爸妈妈真好。
5: 香菱，这次的知识竞赛不理想，你一定要吸取教训，知道吗？
0: 哦。
6: 好了，香菱，别不开心了，你的努力我们也看到了，请你吃个冰淇淋吧。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喝了精神百倍饮料的吗？怎么到知识竞赛的时候，却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呢？
1: 我和你说过了，叫你不要喝那么多，你不听。现在好了，关键时刻就没精神了。
0: 那甜筒，你跟我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你喝了那么多种功能饮料，我也不能保证它们有没有相克的。
0: 遗忘石头。
7: 好玩，太好玩了。
4: 刘浩，快点起床了。
7: 我还没睡够呢。
4: 还没睡够啊？别忘了，你昨天和朋友约好去图书馆的。
1: 还是快点起来吧。
7: 我昨天好像没睡好，真的不想去了。
1: 好，这样不好吧？你不是都跟他们约好了吗？
7: 可我感觉还没睡够，就是不想去呀。甜筒，你帮我想想办法吧，让他们都忘记我，当我不存在就好了。
1: 唉，好吧，我给你想想办法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遗忘石头，它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只要把它带在身上，别人就会忘记你的存在，自然就会当你不存在。

0: 既然有遗忘石头，那我再睡会儿吧。糟糕，爸爸，你的茶水倒出来了。
1: 哦，
2: 刘浩，你怎么能因遗忘石头降低存在感就逃避责任呢？
0: 妈妈，我的衣服脏了，
3: 下次玩的时候注意一点，我来帮你洗吧。
0: 这石头可太棒了。天童，这两天好像过得挺没意思的，什么都没干，一直待在家里，好无聊啊，大家也不来找我玩的。原来被人忽视也不好受，好像全世界就我一个人似的。爸爸，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一起出去玩了，
4: 过两天再说吧，最近店里的事情有点多，每天都特别累的啊。你去找你的小伙伴们玩吧。
3: 是啊，刘浩，你自己去玩吧。
2: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0: 哟，终于洗干净了。等会儿再冲一下，洗衣服可真是件力气活，洗得我感觉手都酸了。哇，我的手洗得好干净啊，想不到自己洗衣服还有意外收获呀。
1: 哎，
0: 我来帮忙了。爸爸，
2: 刘浩，你怎么来了？是想要来帮爸爸搬货的吗？
0: 爸爸，我以后每天都会过来帮您一起工作。
3: 啊，
2: 儿子，你能懂事，爸爸就很开心了。
0: 还有妈妈，你每天工作完还要做家务，我以后一定会多做些家务，减轻您的负担。
3: 你那么懂事，妈妈好开心啊，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是对面的王干娘。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 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1: 王干娘，来，请坐。
2: 干娘。 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嗯，
1: 请。
2: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1: 王干娘，
0: 啊，
1: 你让我嫂嫂带话。
0: 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四十九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1: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0: 嗯，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是是是，五儿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 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
1: 有话请直说。
0: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1: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
0: 自有分寸，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 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 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 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
1: 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王干娘，
0: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 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

0: 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换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哎，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呐！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嗯，
1: 徒儿，你的胳膊呢？师傅，你要为徒儿做主，
2: 怎么回事？是谁？
3: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2: 好，我就要看这武松是怎么死的。

0: 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1: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2: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2: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3: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2: 我，
0: 这怎么回事？
3: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2: 大官人，我没有，
3: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2: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0: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3: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1: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0: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4: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2: 青衣，这个你收下。
4: 这是干什么呀？
2: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4: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2: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4: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2: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4: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2: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4: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
5: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6: 好。
4: 武都头，武都头，
6: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4: 哎呦，我是青姨。
5: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
4: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6: 好吧。中堂赵凯，
7: 啊，
6: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7: 好，
6: 走吧，
7: 走吧，
6: 走了，走吧，我跟你去。
4: 谢谢都头，请。
6: 青姨啊，
4: 啊，
6: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4: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

0: 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1: 武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2: 为什么？
1: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2: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1: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2: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1: 武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2: 第四，铁脚头陀。
1: 嗯，
2: 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冷，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
5: 走。
4: 是。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1: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2: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1: 你就别再问了。
2: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6: 让开，让开，
7: 让开，让开！
6: 别挡着他！
1: 武都头，你赶快走吧。
2: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芳华姑娘，芳华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排了。
1: 是。
0: 二哥，不冲动，不冲动，不冲动，不冲动！二哥，二哥，不要冲动啊！
1: 不可冲动啊！
0: 杀西门庆，我们就誓不为人。
1: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
0: 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1: 你在说什么？
0: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但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
1: 为了一个妓女，
0: 弄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屎也是屎啊！
2: 难道我去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0: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二哥。

0: 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我等不了了，
1: 不能等原地等。
0: 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2: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3: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2: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
4: 在我这不管用，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去。
2: 快去！
4: 啊，嗯，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5: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
4: 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嗯，谁
5: 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4: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5: 哎，等等。嗯， 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 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 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笑>
2: 十字坡，木叶叉，孙二娘，哈哈，佩服佩服。
5: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
2: 阿弥陀佛，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5: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2: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5: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笑>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 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0: 我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1: 阳谷县？
0: 对。
1: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3: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4: 团长，
3: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5: 我要做人中啊！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这个品牌的羊奶，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睛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哎，大师傅，你这是？
1: 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0: 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 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
0: 给你加份牛肉。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 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干你呀！还真不会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拿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0: 木叶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2: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 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啊！倒！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
3: 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好嘞，来来来，你，哼，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
3: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0: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2: 大家的你回来了。哎，哎，怎么了这是？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0: 哦，好刀，哪来的？
2: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0: 大和尚。
1: 嗯。
0: 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1: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0: 干什么的？
1: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0: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0: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1: 铁脚头陀。
0: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
0: 哎呀！
1: 哎，到家了，你干嘛呀你？当家的，
0: 嗯，
1: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0: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脱，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1: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0: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1: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0: 行啊。
1: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1: 哎呦，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1: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1: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1: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哎哎，
0: 嗯，
1: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借刀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借刀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1: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0: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五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3: 走。

0: 武都头，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都头，
1: 走。

0: 来人呐！
1: 在。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
1: 来人呐！
2: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

0: 这个太爷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1: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2: 哎。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
1: 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嗯，好，
0: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2: 哎，走，
0: 走，哎。 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
1: 放心吧。
2: 走走
3: 走了，二哥。

0: 我都头，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 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嫂嫂，近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吴二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0: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
0: 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1: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0: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1: 那请吧。

0: 请。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3: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您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1: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1: 什么意思？

0: 各位邻居，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我敬大家。
1: 武都头。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5: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6: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400861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老吴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4: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1: 9.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绿之灵药业。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0: 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0: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1: 主弄赵凯，
2: 在。
1: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3: 是。
4: 哦，那我先走了啊。
1: 哎，慢着。各位高林，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5: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1: 胡大爷。
5: 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1: 说吧。
5: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1: 胡大爷，你放心。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5: 好，那就好，那就好。
1: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干我何事？
2: 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0: 站住！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1: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2: 我写，我写。
1: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那我该说什么呢？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
2: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不，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叔叔，叔叔，既然这么想听。 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1: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0: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0: 大郎，走开！大郎，大郎，捉奸捉说，快进去啊！大郎，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林：“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
4: 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5: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
6: 那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爷，爷，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笑>
0: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7: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嘿嘿嘿，
0: 好。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7: 为什么？
0: 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
7: 他还能做什么？
8: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跟我斗。
9: 吴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10: 可以。这个是给您的。
8: 您这是？
10: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

0: 案可以为你作证。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九叔有。对。吴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 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什么？给您的，大官人，您这是？
1: 一点辛苦钱。
0: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 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 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了。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 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2: 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3: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2: 债有主，我武松今天，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4: 杜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2: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您全都记下来了吗？我全记下了。
5: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哼，
2: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5: 吴都头。 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2: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5: 不要啊！
2: 来，
5: 不要！
2: 快挂药！
5: 我不要，我不要，
2: 快给我前头挂药！

0: 我也有话要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1: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夫，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对对对啊，武德头，你杀了她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1: 闭嘴！
0: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2: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1: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嫂嫂活的太辛苦，现在嫂嫂终于

我不想死，你救救我！

0: 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朝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

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0: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
1: 他就不是个男人。大哥说的对呀，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笑>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笑>
2: 喝酒喝酒喝酒！
3: 爷，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2: 对呀，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呢。
1: 走开，走开！哎呀。

0: 喝酒。
1: Oh!

0: 你们两个去看看，这没动静，出去看看。
1: 子歇啊，
2: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去，你俩去看。是。啊！哎呀！娘，王婆。 我。

哎！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

0: 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比啥都好啊！
5: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

0: 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

0: 传得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至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至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至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

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

0: 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止痒糖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止痒糖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武都桃，收手吧，
1: 拿命来！
0: 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
2: 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

0: 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是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1: 哦，武大郎啊！
2: 我有这该死，
3: 竟然
2: 是
3: 该死！该死！
0: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我武宗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宗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4: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5: 我愿意。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
1: 捕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2: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2: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2: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
2: 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1: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
3: 来人呐！在！
2: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咱忙什么？
1: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怎么赶快跑啊？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条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谁叫他挑起人家良家妇女呢？
0: 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2: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
1: 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呦呦呦呦呦，还小身子骨呢！<笑>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 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那你的意思？

0: 哼哼哼，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哎，
3: 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2: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根玩没了。
0: 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
0: 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1: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
0: 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你们是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
0: 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4: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0: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1: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0: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1: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0: 大嫂节，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4: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笑>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
4: 你主内，我主外，
0: 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4: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4: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1: 不就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
4: 咱俩一块儿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笑>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4: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笑><笑>
0: 好，就按你说的办。
5: 二一，天作五，
6: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5: 小六，把门打开。是。
6: 二哥，该吃饭了。
5: 二哥，开饭了。
7: 赵侃，你们这是干什么？
6: 二哥，我们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7: 二哥。
6: 我也被免了，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
7: 赶快回去啊！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5: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6: 二哥，坐，来坐下。哎，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笑>

0: 二位爷，快请。哎，好，好，好，走。花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哟，花爷，英爷，
1: 二位爷，
2: 你们终于来了。
3: 英爷，
2: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0: 坐。
1: 邢儿，倒酒。哎，
3: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
1: 这是有事而来啊！
0: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4: 行，那朱某某就不客气了。
3: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0: 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 来，来，二位，干，
0: 干。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3: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
2: 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嗯，
1: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0: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1: 干干干。
0: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3: 请。
1: 二位爷，干！
0: 来，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1: 还干呢？
0: 哎，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已喝足了。
3: 对啊，
0: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1: 哎，二位爷，哎，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
0: 这还有事没商量吗？
3: 啊，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嗯，我猪能可吃不下了。哎呀，
0: 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3: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 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做数了。哎，
0: 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3: 可不是嘛！
0: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1: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3: 哥，我早就知道。
1: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笑>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3: 对呀、啊。
1: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
0: 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3: 对、啊，
1: 那怎么着？二位爷得有点儿啊！哎，
0: 这赵爷啊，真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邢儿，进来吧。
5: 花爷，
0: 给二位爷送上。
5: 哎，
1: 赵爷、朱爷，
5: 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1: 朱爷。
0: 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笑>
3: 花爷，我朱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
3: 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0: 朱爷，您说个数。
3: 您开个价吧，这个200两，2000两，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1: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

0: 这三条人命啊，二位爷！三条人命，这哪来的三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猪能的，这不是三条吗？
2: 哎，我说猪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
1: 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3: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0: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的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4: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3: 对呀，
4: 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要坑你的。
3: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
2: 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0: 可不是嘛，
2: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哎，
0: 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3: 对啊，
0: 怎么办？
2: 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
3: 朱子，你说呢？
4: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
2: 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0: 好了，朱子，
2: 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0: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5: 回见，花爷，应爷，走了，朱子，回见啊！两个兔崽子，
6: 无赖，一帮无赖。
5: 二哥，哎，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
6: 我们走了，走走。店家，哎，里面有包厢吗？哎，有，里边请。好。哎，小二，哎，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
5: 只管上，不许多问。嗯，嘿，大人请便。嗯，哎，店家，哎，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7: 啊，二位，直走。嗯，走。哎，两位大人。
5: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啊坐。嘿，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小二哥，哎，恩人，您回来了。啊，这几日生意可好？
8: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5: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什么事？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以诺说，二位放心。 此事包在我身上。
8: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

0: 就散了。小二哥，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胜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 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1: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啊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冲，
0: 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
0: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3: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下我已仔细排查，劳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2: 大人，啊哈，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3: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2: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 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0: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6: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1000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7: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8: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之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砖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佛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奖啊。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着你的技术，靠着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它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她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神灵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是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0: 一次向西

0: 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1: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陆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0: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1: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容易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0: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1: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灵气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奇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正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非遗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0: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

0: 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1: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
2: 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他都有他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0: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3: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0: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那粒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4: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0: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2: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啊。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就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放弃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哎，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0: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8: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7: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8: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7: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紧贴实战要求，组织海上实弹射击训练，锤炼部队快速反应与精准打击能力。
1: 训练当天，数架直升机在机场整齐列阵，接到塔台指令后迅速组成战斗队形，向目标海域隐蔽突进。飞行途中，机组接到遭敌雷达锁定的敌情通报，指挥员临机下达特情处置命令，飞行员当即解散原有编队，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借助海浪杂波和薄雾遮蔽，快速突破防线，顺利进入攻击阵位。完成实弹射击后，战机随即调整航向，奔赴预定海区与舰艇会合，转入后续协同训练科目。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正在进行，13号赖清德来到新北市视导所谓城镇韧性演习，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全程参与。此前，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还给演习下指导旗，通过网络平台要台湾民众在战时要准备7类必备物资。舆论抨击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长期插手台湾防务，鼓吹所谓全民韧性，此次给岛内下指导旗，完全不安好心。
1: 赖清德到新北视导所谓城镇韧性演习，新北市双河医院全面盘点医疗战备物资，也特别针对战时可能遇到断水断电断氧情形进行应变。值得注意的是，演练全程，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全程参与。不仅如此，此前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还给演习下指导旗，通过网络平台要岛内民众在战时准备7类必要物资，包括重要文件、饮用水与食物、备用财物、备用钥匙、电子设备、避难计划以及求生与医疗用品等。舆论分析，事实上，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此番绝不是单纯的防灾科普，而是一套经过包装的战争洗脑剂。其在网络平台详细列举紧急避难物资清单，还特别提醒岛内民众饮用水与食物至少应备足3天的量。这一看似为岛内民众着想的温馨提示，本质上是向岛内民众灌输战争不可避免的负面预期，妄图让他们接受战争、适应战争，为台湾所谓全民皆兵铺垫社会基础，是所谓美国在台协会长期洗脑台湾的其中一环。此前，古立言还鼓吹应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所谓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施压民进党当局通过巨额防务特别预算加码对美军购。说到底，就是通过鼓吹所谓武装台湾，推动平民备战，把台湾变成消耗大陆的战场，让岛内民众充当起收割军工利益的炮灰。但是，台湾真的需要面对所谓美国太上皇所鼓吹的战争吗？舆论分析称，越来越多岛内有识之士意识到，两岸之间战争不是必选项，台湾可以不必走到兵凶战危这一步。台海冲突的祸根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持续在台海兴风作浪、拱火浇油。没有台独就没有战争。当前岛内反战呼声持续高涨，有岛内民众表示，不应为少数政客的野心私利让台湾承受战争代价。多家岛内媒体撰文指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备战，而是承认两岸一中，改善两岸关系，从源头上避免战争。针对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的一系列举动，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表态称，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
0: 继下令封堵张雪汽车赴台开店之后，台经济部门11号宣称，已通过跨部门小组查扣了由台湾车友进口零件自行组装的张雪汽车。这台机车在台仅作为展示以及在封闭道路试跑，却遭到了查扣，引发台湾民众质疑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到底是有多自卑。
1: 近日，有台湾车友在大陆购买张雪机车后，

0: 分拆零件运输来台重新组装。这台机车在台仅作为展示以及在封闭路段试跑，但依然被台经济部门盯上。
1: 业者强调自己进口零件并且将车子组装之后并没有上路，只是在赛道测试用。不过跨部会联合稽查小组日前还是来到位于新北市的这家车厂，将整台机车当场查扣。
0: 台经济部门近日以所谓违法进口为由，在8月7号及11号前往新北市的展示营业场所查缉张雪机车，并当场扣押。11号，台经济部门表示，跨部门联合稽查小组已于新北市查扣张雪机车，若确认涉及违规，相关业者最重将遭1年货品输入管制，甚至可能遭废止进出口登记。如果业者涉及常态性组装行为，必须事先申请许可，且符合不得妨害所谓台湾安全及经济等条件。台经济部门还声称，考虑台湾重型机车产业发展成熟，相关产品供应充足，若引进大陆重型机车生产技术或组装模式，恐对台湾产业及市场秩序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并表示当局还将加大力度防堵类似事件。12号，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又强调，台湾地区现行规定不允许大陆机车进口，因此会加以查缉。若大陆机车想进口到台湾，就是要透过所谓贸易谈判。
2: 其实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中国大陆的东西最好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进来。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最好台湾能够切断跟中国大陆之间所有的关系。可是他又不敢真的这样宣誓，那实际上他也知道你真的这样做会出大事，所以他只好找尽各种理由说啊，这个东西是管制啊，你这个没有在台湾生产不行啊，所以你一切全部都要在台湾生产，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0: 民进党当局查扣张雪机车，台湾舆论瞬间沸腾，不少台湾车友直指整件事背后掺杂浓厚政治算计。台湾知名机车博主撰文指出，这台车从未驶入台湾的公共道路，仅用于静态展示、封闭赛道试跑，民进党当局却为其劳师动众，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政治意图。博主表示，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极可能与张雪机车表示想在台湾开店一事有关，但如果只因为一台摩托车或一个摩托车品牌表态对台湾市场有兴趣，民进党当局就大动干戈，那也真的是蛮可怜。还有脸书粉专同样提出质疑，该车是以正式报关、合法缴税的零件名义进口，且仅作为不挂牌、不上公路的赛道玩具或展示品，民进党当局利用公权力随便安个名目就扣押民众的财产，不公不义。
3: 是一台神车啦，价位中阶，但是它的超过了这个钱的价值，引进来也没有在道路上面使用，那只有在赛道那边跑而已，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啊。
4: 你让我们进来，为什么我们不能租起来？而且没有到上路这部分。
0: 还有许多台湾网友留言讽刺民进党当局为反对而反对，连一台机车都怕，民进党到底有多自卑？完全是输不起的心态。每个家庭都有大陆制的产品，干脆全部没收啊！还有台湾网友感慨，闭门造车还做不好，没了竞争只会退步，可悲呀！难怪台湾机车一直原地踏步，还越卖越贵。
5: 耗时多年的慈济十亿新台币疫苗诈骗案，近日检方在追查涉案资金流向时，有了引发全台热议的新发现。涉案律师的手写资金分配笔记当中，赫然出现了一笔标注为 DPP 100万的款项，而民进党的英文缩写正是DPP， 因此外界普遍怀疑这笔资金流与民进党有关。
0: 这起轰动全台的疫苗诈骗案中，前彰化律师工会理事长陈宇轩与疫苗前客李义儒涉嫌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协助采购 BNT 疫苗为由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新台币。得手后，两人通过多种渠道洗钱，甚至将重达232公斤的黄金藏匿在李义儒父亲位于台中的豪宅房间内。而检方在查扣的陈宇轩手写资金分配札记中，除了邵东900万 USD、TC 黄100万等注记外，最引发外界关注的就是这笔 DPP 100万的记录。
6: 当一个律师如果没有良心，你不用干，你会造成社会上很大的危害。
0: 讽刺的是，当年侃侃而谈职业良心的陈宇轩，如今面对检方的讯问，他声称札记里的 DPP 指的是一名李姓男子，但检方核查后发现，这名李姓男子早在2024年3月就已经去世，两人的通讯记录里也从未出现过相关称呼，这套说辞完全不被检方采信。国民党籍民代洪孟凯也提出强烈质疑，什么样的人名简称会被叫做 DPP？
7: 问全台

0: 台湾100个人有100个人会讲 DPP， 不知道 DPP 是什么吗？我们 Google 一下 DPP 出来的，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吧？那我们就直接来问执政党 DPP 代表什么吧。所以我们希望司法专业的检察官要好好的追查。
1: DPP 的简称与民进党英文缩写完全重合，也让这起原本的司法案件迅速引发巨大的政治讨论。13号，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范云在记者会上面对媒体的反复追问，态度低调且尴尬。
2: 那到底这个数字代表什么？那我们想检察官哦跟司法体系应该会哦就是好好的厘清，不愿意对这个个案做太多的猜测。那最重要的是就是司法之前人人平等哦，那我们希望司法体系能够早一点厘清这个真相。
1: 针对这一事件，台湾民众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宜君也公开表态，要求检调机关彻查 DPP 100万的真实去向。他同时提及，此前柯文哲案中小沈1500的笔记内容曾被广泛讨论，如今面对同样来自涉案笔记的 DPP 100万，更应该采用完全一致的调查标准，不能因为涉及不同政党就出现双重标准。
3: 慈济疫苗诈骗案最近的舆论反转，把岛内政治双标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始绿营主动炒作此案，要求蓝白阵营出来道歉，想借此洗白当年阻挡疫苗的争议，把自身责任甩出去。如今涉案律师笔记爆出 DPP 100万这笔款项之后，绿营大多数人回避这条关键线索，只想把话题限定在诈骗本身，避开和自身相关的疑点，典型的有利就大肆炒作，不利就避而不谈。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真正让外界关心的不只是被骗金额之庞大，更因为慈济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全是常年接受各界善款捐助，当捐款人开始怀疑自己的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台检方最该做的就是顺着这条资金线索一查到底，这笔钱有没有实际支付，付给了谁，而这 DPP 究竟指代的又是什么人或者机构，完整公示资金流向，给台湾民众一个清楚的交代。而整件事的根源是当年民进党当局的防疫制度失灵，才滋生出疫苗掮客生存的土壤。新冠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民进党当局采购疫苗效率低下，又设置了重重门槛，民间团体想帮忙采购正规疫苗处处碰壁，逼得慈济这类慈善机构只能私下找所谓特殊渠道，这才给了骗子们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如果当年采购渠道公开顺畅，不需要托中间人付巨额佣金，这场10亿级别的诈骗根本很难发生。另外，涉嫌诈骗的律师和不少绿营人物过往交集很深，这本身就让公众天然怀疑背后有没有权力的勾兑，疑点不可能一笔勾销。无论最终这笔钱查实与否，岛内民众都希望侦查不要浅尝辄止，不能只办底层诈骗人员，凡是牵扯到的人脉利益链条全部厘清。台湾民众不想看到无休止的政治攻防和相互骂战，想要的是完整透明的侦查结果。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共同社13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已就此展开协调。
1: 报道指出，如果高市参拜靖国神社，可能给目前呈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影响，预计中国也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他将集中精力处理熊本地震后的灾区修复和重建工作。2013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引发中韩两国强烈反对，甚至连美国政府也表示强烈担忧，称 对采取了恶化与邻

0: 国紧张关系的行动感到失望，因此日本在职首相此后没有进行过参拜。但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以及石破茂，除了配合所谓春秋例行大祭，供奉被称为真神的贡品外，还在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这一天自费向靖国神社献上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而高市早苗在出任首相前，包括担任幕僚期间，曾多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据日本电视台8月13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四人正朝着于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向进行协调。尽管有自民党干部对产经新闻表示，这只是以自民党身份进行的参拜，但这四个职位是日本自民党的核心领导层，地位仅次于党总裁。如若这次集体参拜成型，将成为一个极其恶劣的范例。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由于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执行了近9个月的部署任务，美方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以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该航母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记忆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红山书院开幕。闽台两地120余名师生以戏为媒，以艺连心，开启了6天5夜的文化交流之旅。
9: 击鼓传奇仪式拉开了本届交流体验营的序幕。这是延续3年来的传统，首届从厦门起航，第二届传至台中，今年重回厦门，并将接力传至莆田。来自台北、台中、高雄14所中学的台湾学生与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人参与其中。他们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4大主题，将一同走进厦门、莆田的文化地标，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期间还将拍摄4部纪实短片，记录两岸青少年结伴交流、共同成长的鲜活故事。
1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系，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身段啊，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柔软的，但是也有很刚硬的地方。我觉得，让我非常想要了解。
11: 我们的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舞蹈。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10: 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莆仙戏。
9: 开幕式上举行拜师传承仪式，多位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受益。以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期许。两岸青少年营员回赠福报抱枕，传递守望相助的真挚心意。随后两岸营员分为6组，以闽南潮音开展创意展演，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
12: 去年是厦门这边的孩子来到台湾做交流，那今年换我们过来。那其实我觉得说它的特别性就是说，虽然以戏曲为发展，那有包括舞蹈啊、武术等等的元素在里面，它是以我们本地闽南的东西跟我们台湾在地的东西其实是相通的，那会有一种共鸣。
8: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您要想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7: 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的宠物不一般。
1: 小玲，听说你又养了一只小金鱼，是吗？
0: 是呀，一只红色的小金鱼，可漂亮了。
2: 小玲，你的小金鱼从哪里买的？我也想要。
0: 就是学校后面的宠物店。
1: 哇，小玲，听说那家宠物店不便宜的，你竟然从那里买的小金鱼。
0: 哎呀，我该回家喂鱼了。
3: 我可真羡慕小玲呀。
2: 我也想养宠物了，我也要去找一只小动物来养。买的话很贵的哦。
1: 不买那你有什么办法？难道想自己去捉呀？
2: 我知道去哪儿找小动物了。
4: 你不会真的要捉小动物回来养吧？
2: 我武冠军决定的事情什么时候改变过？到时候你可不要羡慕我。
4: 这样不好吧？还是去买的好。
2: 一只小动物而已，没事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养宠物多好啊。
4: 武冠军，你想捉什么动物啊？在哪里呢？
2: 经过我的侦查，就在我们小区里。
4: 我们小区里的动物你能捉到吗？
2: 为了捉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0: 武冠军，你想干什么？
2: 我就是想捉一只小动物当宠物，鸟蛋可以孵出小鸟。
4: 武冠军，你赶快把鸟窝放回去，不然别想下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哦，
4: 是啊，武冠军，你不能伤害小鸟啊。
2: 好了，我已经放回去了。
0: 你这样做太自私了。
4: 武冠军，偷鸟蛋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我再也不敢了。
4: 你想养宠物，但不能做违法的事啊。
2: 是是是，我知道错了。

0: 吴冠军，你怎么会想养宠物了？
1: 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宠物，所以我也想养。
0: 别人养的宠物都是合法买来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了，天童。那你可以帮我变一只出来吗？就像你之前给刘哈变的那种。
2: 哇，太帅了，这个。
0: 这是独一无二的神兽，你一定要好好对它哦。那你直接来找我就好了，我帮你就是了。
1: 我不是怕你笑话我吗？
0: 不就是一只宠物吗？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给你。
1: 天眼，这是什么宠物呀？
0: 神奇木马，你要照顾好它哦。
1: 我一定要给小马做好吃的。
3: 吴冠军，你今天怎么要吃这么多呀？
1: 我养了只小宠物，它也要吃啊。
3: 真好，我家冠军真有爱心。
1: 嘿，哦，奶奶你先吃吧，我去看看小宠物。
3: 没事，奶奶不饿。
1: 那我回去看看小宠物。
3: 记得喂它点好吃的，让它多吃一点啊。
1: 奶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喂它啊？
3: 奶奶就不去了，你照顾好她就行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啊？啊，我的漫画书呀！快放下，快把我的书放下！啊，哎呦，甜筒，快来救我！天野，小马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我珍藏的漫画书都被它咬烂了。
0: 你是不是忘记喂小马了？
1: 不会啊，我还给它做了好多肉吃呢。
0: 哎，我还是把它收回吧。
1: 天野，让我再养两天吧，我会照顾好它的。
0: 真拿你没办法，小马只吃素的，不吃肉的。
4: 香菱的困惑。
5: 同学们，今天进行的小测验，大部分的同学成绩都很好，
6: 可是我却考得很不理想，怎么办？我是不是很笨呢？大家都考得不错，就我考得这么差。
7: 你也不差的，我相信你下次一定会考好，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不要灰心啊，香菱。
1: 香菱，你怎么回事啊？连我都考得比你好，难不成你比我还笨啊？看来香菱才是大笨蛋哟。
6: 我才不笨。
7: 没想到你也考得不错。
5: 香菱，别灰心，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会考好。
6: 妈妈，我这次语文测验考砸了。
8: 啊？没事的，香菱，慢慢来，爸爸相信你，下次一定会考好。
9: 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失败一次说明不了什么。
6: 我知道了，爸爸。
0: 怎么了，香菱？这是又要找我借道具吗？
6: 甜筒，这次测验就我考砸了，你帮帮我吧。
0: 所以这次又是要找我借学习道具吗？
6: 对呀，帮帮我嘛。
0: 为什么总是找我借这种道具啊？
6: 小孩子就是这些烦恼嘛，快帮帮我，甜筒。
0: 唉，这可能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聪明果，只要吃了这个就会变得非常聪明哦。
6: 太好了，呵呵。

0: 效果如何呢？
1: 这次测验，香菱进步很大。
2: 哼，她肯定是找甜筒借道具了。
1: 这次测验难度较大，香菱能考出好成绩，一定非常努力。
3: 香菱，能不能教教我？
0: 哦，怎么教啊？
3: 有一道题好难，我根本不会，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那道题呀？我苦思冥想了好久。
2: 香菱支支吾吾的，肯定是找甜筒借道具才考得这么好。
0: 怎么可能？我才没找甜筒借道具。
2: 没找甜筒，这语文需要积累的科目，你怎么一下子就考得这么好？
0: 哼！

0: 呀，长寿男太过分了。
1: 这说明你平时一遇到问题就来找我，过于依赖道具了，根本不会自己尝试解决问题，所以才给人这样的固有印象。
0: 怎么会呢？我每次都有尝试自己解决问题，而且每次找你借道具都有用冰淇淋交换你才答应的。而且他们不也向你借道具吗？哼，
1: 你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过于依赖道具，别人才会这么说。你应该也反省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才对。万一哪天我不在，你该怎么办？
0: 连你也这么说，我生气了，不理你了，甜筒大坏蛋。甜筒，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那样，你就原谅我吗？好不好？
1: 冰淇淋，我原谅你了，
0: 我以后再也不会过度依赖你的道具了。我反省了一下，你说得很对，是我过度依赖道具，别人才会这么说我的。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接受你的道歉了，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0: 张胜男，你想跟我互换身份，你是认真的吗？
1: 是呀，我是认真的。
0: 哦，
1: 我好羡慕你和家人的相处方式。
0: 哦，
1: 我在自己家里真的很不开心。哦，
0: 怎么会呢？我还挺羡慕你的。要不我们就换几天试试吧。
1: 我觉得你们家的这种生活才是我想要的。既然你们想要互换身份，那我就帮帮你们。
0: 真的吗？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天眼，这是什么？
2: 这是变身魔动，可以让你们两个人互换身份，一人吃一半，你们两个的愿望就能实现了。互换身份3天以后才能变回来。
1: 好的，真是太谢谢你了，天眼。
3: 香菱呀，这盆花就放你这儿吧。
0: 好，谢谢妈妈，我最喜欢花了。
3: 听说在书桌上放上鲜花，还能提高学习效率呢。学习累了，就看着鲜花休息一下。
0: 好漂亮的鲜花呀！好香呀！甜筒，在我家，我妈妈从来不让我养花，说会分散注意力。没想到香菱家居然这么好，太羡慕她了。
1: 那香菱在你家不会累坏了吧？
0: 不会的，除了监督我学习，我妈妈还是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希望香菱也能习惯你妈妈的教育方式吧。
4: 妈妈，我抽到打折卡了，我们去看马戏团吧。妈妈，你看，我抽到打折卡了，你带我去吧。
5: 什么马戏团啊？你功课都做完了吗？
4: 今天是周末。
5: 周末你还要去练书法呢，哪有时间啊？
4: 啊，还要去练书法啊？好吧，我知道了。
5: 张胜男，你真的想去看表演吗？等你下课后还有时间的话，就带你去吧。
4: 好。

0: 香菱，身份互换的第一天，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张胜男每天都要学那么多，太难了。
0: 可是这就是张胜男最真实的生活，
1: 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一点都不快乐。
0: 你想啊，多学点知识不是更好吗？
1: 我还以为张胜男那么优秀，生活一定很快乐的呢。哦，你看他每天都要学那么多东西，连周末都还要去学习，哪里还有时间玩啊？
0: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优秀的原因啊。

0: 怎么了？在我家待的还习惯吗？
1: 张胜男，快把我的生活还给我，我已经要受不了了。
0: 可是离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不是还有一天吗？
1: 我不管，我现在就要换回来。
0: 为什么呀？我还不想换呢。
1: 要学那么多东西真受不了。
0: 多学点知识不好吗？
1: 好烦啊，我才不要学那么多呢。
0: 可是我也是这样学习才会变得这么优秀的呀。
1: 哦，
0: 我也想念我的爸爸妈妈了，不过现在也换不回来呀，再忍一天吧。
1: 我终于换回来了。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2: 张胜男，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的好妈妈。
3: 夏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
0: 也没什么啦，是给我妈妈的礼物，但就是做不好。
1: 为什么要送礼物？

0: 想，因为妈妈很辛苦，要做家务，要看店，还要照顾我。妈妈刚从店里回来，又要做家务了。妈妈真的好辛苦啊。
1: 庆玲，这里不用你帮忙，你回去写作业吧。
0: 你们说妈妈是不是很辛苦？
2: 庆玲，你妈妈怎么什么都不用你干啊？
3: 她妈妈应该是觉得她什么都干不了，做个盒子都做不好。
4: 你也别这么说。
2: 刘憨，你帮谁的？
4: 庆玲，你妈妈觉得你什么都干不了，就是个小屁孩。
0: 太过分了，你们说谁小屁孩呢？
3: 说你呢。
5: 他们说话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别放在心上，盒子没做好可以送别的啦。
0: 爸爸，你忙吗？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6: 怎么了，香玲？你想跟爸爸说什么事儿啊？
0: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6: 又不是什么节日，为什么要准备惊喜啊？
0: 因为妈妈平时很辛苦。
6: 好吧，香玲，妈妈要是知道你这么懂事，她一定很高兴的。无论你送的是什么，妈妈肯定会喜欢的。
0: 爸爸，我想给妈妈包饺子吃。喂，天童，快起来，着火啦。
2: 香玲，哪里着火了？你想吓死我？把我叫醒干什么？我还没睡够呢。
0: 我想给妈妈包饺子吃，但是饺子皮不会做，你能帮我吗？
2: 这个简单。
0: 那你快帮我变个道具出来吧。
2: 可以，但是
0: 我把这个玩具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的玩具哦。
2: 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万能锅。
0: 我要做饺子皮，你给我一个锅干什么？
2: 这个嘛，不仅能煮饺子、煎饺子，做饺子皮也是可以的。
0: 那就谢谢你啦，天眼，我去找美丽要饺子馅的配方。
5: 香玲，你有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0: 我送妈妈的礼物。
5: 这就是你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吗？你家里的锅不能用了吗？不对，这个锅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功能啊？
0: 没错，我想给妈妈包饺子，这锅可以帮我做饺子皮。
5: 这个锅这么神奇吗？
0: 是的，你可以帮我向你爸爸要一个饺子馅的配方吗？
5: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0: 太好了，万能锅真厉害。
6: 香玲这么快把饺子皮擀好了。真快。

0: 妈妈，今天的饺子味道怎么样啊？
1: 味道很好啊，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呢，感觉还没吃够。
0: 还没吃够，那好吧，我们晚上再做吧。
2: 你爸爸已经去上班了，你自己会包吗？
0: 应该没问题的。妈妈回来了，我刚做了新口味的饺子。
1: 我看到了，我觉得你这次做的饺子还挺特别的。
3: 哦，哪里特别了？
0: 啊，
3: 一定是万能锅的时效过了。
1: 你做的这些饺子还挺像烧麦的。
0: 那我们就叫它烧麦饺子。
1: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啊。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90粒，您记住了，优任吉9块9，可以先体验。9块9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哎，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 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爹，
1: 娘，
0: 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2: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1: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3: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4: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呀，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二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

0: 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1: 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1: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1: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1: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3: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女儿知道。
1: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1: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
4: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2: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4: 小菊，你也下去吧。
5: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
0: 应该成全
1: 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1: 嗯，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 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嗯。威尔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威尔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
0: 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笑>
1: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婿做的事情，小婿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为虎最听你的话，
1: 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3: 为虎啊，
1: 在。
3: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1: 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

0: 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宗烈马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
0: 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婉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
0: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0: 哼，
3: 岳父大人。
2: 您春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婿去办就是。
3: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爹，
2: 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 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
3: 哼。
0: 哼。
3: 哎，
0: 银川，岳父大人。
2: 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0: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火，
4: 在。
0: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5: 回岳父。
0: 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婿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婿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5: 小婿遵命。
2: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哦。
0: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5: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

0: 二姐夫居然剩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放心吧，
1: 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0: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她说会全力帮你的。真的？
1: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1: 大姐，你说。
0: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
2: 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0: 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嗯，
1: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雪琪倒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啊，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啊，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啊，
0: 是这样。嗯，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
1: 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嗯，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2: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3: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4: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3: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4: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5: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4: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5: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4: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哼，
5: 嗯。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新民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北京惠民，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0: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1: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哎。
2: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1: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哼，
2: 嗯。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0: 哦，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2: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1: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2: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3: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

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我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去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
1: 我要把事情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2: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2: 哎，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着乞丐干嘛？
1: 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行行好，给点钱吧。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1: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2: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 说明你们有缘分呐，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
3: 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2: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3: 那也不能。
2: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
2: 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3: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
2: 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哼。
4: 这。

下。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许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她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3: 这主意可以，不错，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2: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
2: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4: 说的是啊，是
5: 对呀，对呀。
6: 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7: 哟，
8: 真的不少啊！
6: 老大，这是我的。
7: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这小子，
8: 我也要了不少。
7: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9: 你看。我也有收获。
7: 这什么呀？这个，
9: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7: 越来越
3: 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5: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9: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再多。
3: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8: 哎，好好好，
3: 走走走，
8: 走走
3: 走，走了，
8: 走。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

0: 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1: 我哎，是你们的，
2: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
1: 是啊，我想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1: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去吧去吧！啊，
2: 谢谢谢谢。哎，
3: 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1: 行，
3: 这谁写的？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2: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3: 好，好，好，
1: 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嗯。
3: 那你还看个屁呀！走了，
4: 走了，走了。就是，走了。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阖家团圆。
3: 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4: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笑>
3: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阖家团圆吗？那么。 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4: 如此。 我就先告辞了，
3: 送苏大将军。
4: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
1: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1: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

0: 你现在就跟我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要你管！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
1: 你疼我了？
0: 是，或者不是？
1: 我就是找他，不行吗？当然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
1: 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1: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
0: 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1: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 都是因。

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断头！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血战松毛岭。 每晚19:30，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是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你捅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
2: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湛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戴湛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湛就麻烦你照顾了。
0: 嗯。
1: 戴湛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你刚才过分了，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3: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3: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0: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
3: 是没有办法磨灭了，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我知道，就像我喜欢林萧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0: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明年？嗯，为什么？ 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你个死丽娜，你气我！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宗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10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好。
3: 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了，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3: 好吧，走吧。

0: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哎呀，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2: 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2: 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0: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衣服是，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1: 你对啊，收下吧，
2: 收下吧，
3: 收下吧，二哥。
1: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哼。
0: 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贫贵，没齿难忘。哎呀，
4: 那么客气，
0: 不说这个了，重点是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博士，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明天一定要抢到绣球。嗯。
5: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6: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笑>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笑>更何况，凌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7: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
5: 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哦，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7: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5: 那恕不远送。
7: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放心吧，
1: 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 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嗯，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听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1: 没有，没见过。
2: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3: 给点钱吧，给点，
2: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
2: 哎，给点赏钱吧。
4: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4: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

0: 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1: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1: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2: 天子，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4: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2: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哈哈，
4: 多谢公公美言呐！
2: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4: 送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5: 是相爷，走。
4: 苏龙，啊，韦虎，
6: 在。
4: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6: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7: 威尔哥，
6: 啊，
7: 等等我！
6: 怎么了？
7: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6: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7: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6: 啊，
7: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6: 啊，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7: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6: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7: 好啊，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1: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8: 哇！
9: 看到没有？
10: 好！
9: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11: 帅！
12: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9: 你行了吧你啊？
6: 谢谢，谢谢各位。
9: 没事，二哥，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3: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9: 嗯，是啊是啊是啊
14: 是啊。
15: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3: 没规矩，没礼貌。哎，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5: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3: 那，说说
15: 哦，对，我记得传

0: 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啊
1: 啊！怎么会这样？
2: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3: 有这个可能。
2: 那怎么办啊？
3: 我想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嗯，
2: 就是啊，这怎么办？
4: 这事儿忙
5: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哎，
2: 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2: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4: 就是
6: 啊，是啊，
5: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3: 我想到了，
4: 哎，刘大叔，
2: 说说说呀。
7: 老大，
2: 笑什么？说呀，
7: 说呀，
4: 老大，你说呀，
3: 说呀。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4: 对对对，
7: 好啊。
2: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3: 要不你来当老大？
2: 哎，老大就是老大，
3: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8: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2: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9: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10: 是啊，就是。
8: 谢谢，谢谢各位。
3: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求你，老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宝钏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

0: 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给你好好表现啊！
3: 哎呀，不知道
4: 是难得的机会，
1: 哎呀，进去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5: 灰将军，
6: 程副将，怎么样？
5: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6: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5: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6: 去忙吧，
5: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6: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6: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6: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2: 我也想抓到他呀。
7: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6: 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哎，
6: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6: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嗯，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
2: 好表现啊！
8: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9: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0: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9: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3: 2万多件。
12: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4: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14: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2: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不清仓。
1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2: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15: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 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4: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4: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5: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4: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14: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9: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0: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1: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10: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0: 好看吗？
17: 漂亮。
10: 后边呢？
17: 哎，真好。哎，
1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2: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5: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2: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0: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0: 好看吗？
17: 漂亮。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好看吗？

0: 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1: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2: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2: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5000、1-2万的貂绒大衣，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2: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2: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8: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1000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7: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 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

0: 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哎呀，好看吗？
3: 漂亮。
5: 后边呢？
3: 哎，真好看。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好看吗？
3: 漂亮。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

0: 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静川。
1: 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0: 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1: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0: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1: 嗯，谢谢娘。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
3: 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1: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3: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1: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3: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
1: 女儿拜见爹娘。啊，
2: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1: 是。
3: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1: 女儿会留意的。
2: 夫人呢，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彩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4: 嗯，我说三妹呀，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1: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2: 这
3: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2: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4: 好啊，那我就
1: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3: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2: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1: 多谢爹爹。
2: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1: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2: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1: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楼。
2: 好。
1: 女儿拜别爹娘。
3: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6: 是。

0: 我们这是在为了他好，不是为了他的前途。
1: 我们这是在为了他好，不是为了他的前途。
2: 你这是在为了他好，不是为了他的前途。
3: 你这是在为了他好，不是为了他的前途。
4: 你这是在为了他好，不是为了他的前途。
5: 林川，
4: 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扎扎呼呼的要气死我！
5: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

0: 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0: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2: 进去吧。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啊，走。
0: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混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加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即可，好不好？
5: 不是，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嗯，
6: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7: 没事吧？
6: 今天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5: 没事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6: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快去吧，
6: 走吧，
0: 辛苦你了，忍住啊，啊。
2: 现在不疼了，嗯。
5: 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快点儿，戴湛。
1: 哎呀，
2: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1: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2: 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0: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2: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0: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2: 讨厌，讨厌！
1: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2: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1: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2: 你知道就好。走吧。
0: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
2: 还喝茶？
1: 我渴了嘛。
2: 走。哎，
3: 好，王公子请。
4: 哎呦，你也来了。
3: 哇，好，可以了。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冷香。
3: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搜他身，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
3: 啊，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5: 哦。
3: 请
5: 苏将军。
3: 等一等，苏将军
6: 啊，

0: 一切都还顺利吗？非常顺利。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1: 是。
0: 继续吧。
2: 下一个。
3: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0: 官兵啊，小心点啊，小心点！站住！说你们呢，站住！啊？干嘛呀？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
4: 给我打出去！走走走走走！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5: 就是。哎，
4: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
6: 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7: 对啊，
8: 就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9: 就是啊，
10: 怎么？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1: 敢吗？
12: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3: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
14: 你看着办。
15: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6: 就他，
15: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7: 就是，
15: 告诉你，我们就等，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18: 告状，
15: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19: 好了，你们走吧。
15: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啊，对，吃饭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魏将军，
0: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15: 没有，没有。
0: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15: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去行事吧。
15: 臣刚告辞。走
0: 走。
1: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
1: 那些乞丐我认识。
2: 你们认识啊？
1: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2: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1: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3: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0: 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1: 好，
0: 快点啊，这边
2: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3: 蒋信，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
2: 谢谢。
4: 亲，
5: 我挺胸。
4: 喂，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哎，那些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2: 好，走，
4: 走。
6: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想抢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威尔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3: 哎，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给我！
2: 小姐。
3: 小莲，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3: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的厉害，没看清楚。
3: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2: 是。
3: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
2: 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0: 就这儿，就这儿！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小林，
1: 再见。
0: 怎么了？
1: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0: 还没有他的踪影？
1: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0: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哎，干什么呢？
3: 我进去。
2: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3: 有这个。
2: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4: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2: 你有什么？
3: 受累了，
2: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4: 喂，你凶什么凶啊？
2: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5: 是。
6: 来，小心！
7: 别
6: 别别！滚！滚！滚！
7: 别打了！别打了！

0: 还手，你非要逼我将刀对人马过来吗？啊，来人！
1: 这个情形，这个情形，
2: 快来人！快请算了，走走走走，
3: 大姐，三姨妹，
4: 王夫人，魏虎你来了。哎，
0: 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3: 把绣球抛下来啊！
0: 可卿，刚才谢谢你啊。
2: 人家要打你，我处处帮你也是应该的。
0: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了。哎呀，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2: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个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是。
2: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
1: 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哦，哈哈哈哈哈！
2: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1: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抛绣球啊？小莲，啊，去把绣球拿过来。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5: 这么长时间，
1: 大姐，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贵，你就不要抛绣球。
5: 大姐。 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到这个呀？三姨妹，请吧。哎，你看三小姐出来了！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0: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太好了，太好了，来吧！王三小姐，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1: 三小姐，王小姐，抛给你。
2: 三姨妹。

0: 三姨妹，这巳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
2: 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 好啊。

0: 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2: 不会的，
3: 我早想了。哎，
2: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4: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5: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

0: 宝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 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4: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

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

0: 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

0: 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他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1: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
2: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好啊，
3: 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2: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4: 不会的，
5: 我早想了。哎，
4: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0: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啊，各位。
6: 小姐，他现在怎么办呢？
1: 各位，安静。
0: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1: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7: 小莲姑娘，
6: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7: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6: 谢谢啊。
7: 雪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6: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3: 哎，小莲。小莲。小莲，这边，来，
4: 小莲，
6: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2: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3: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8: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6: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4: 辛苦了。
3: 谢谢。
6: 不客气。门官，
7: 小莲姑娘。
6: 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7: 32人。
6: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7: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6: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7: 有这个必要吗？
6: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7: 这……
6: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7: 啊，拿过来，
3: 给。
7: 一、二。
6: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快帮忙捡！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3: 拿到了，拿到了！
4: 终于拿到了！你这个办法就是。谢谢。
6: 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
7: 啊？
6: 那银子是谁的？
7: 地上有银子？去。
6: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7: 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
2: 啊，我赢了，赢了。
7: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6: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7: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6: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柬的。
7: 苏将军，
6: 大姑爷，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7: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
5: 哎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7: 哦，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5: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7: 是。
5: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啊？
6: 是啊，相爷他

0: 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1: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2: 哦，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哎，二哥进去了，进去了，
4: 太好了。
0: 大姑爷，
1: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嗯，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1: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嗯，我走了。
1: 嗯。
5: 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抱绣球吧。
0: 嗯，小姐来，快。
7: 这不是谁的呀？
8: 喂，
9: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10: 魏公子，你认识他？
9: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7: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11: 就是他，
12: 就是啊。
7: 他怎么
12: 是
7: 谁呀？
13: 谁呀？
7: 快走，快走
9: 开。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14: 不管就不管了呗。
9: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14: 长时间了，
10: 就是啊。
15: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14: 什么还是？
9: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
14: 等着啊，
9: 来个君子约定吧。
10: 哎哎，宝钏。
5: 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10: Thank you.
4: 我呀！
8: 站开！还没见你呢！
4: 哎！

0: 恭喜你！是啊，恭喜小姐，谢公子抢到绣球了。
1: 哎，恭喜小姐，谁公子抢到绣球了？真是很出彩！哎，再见，再见啊！嗯，哎，怎么王相爷三千金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2: 多谢千让，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你们说话是不是？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同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3: 羡慕！球在王二哥手上，你们回去清理田贡吧你。
4: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

0: 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是他！哎，
2: 糟了，我二哥还受伤了。
3: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3: 是小婿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3: 爹，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 起来吧，
4: 谢岳父。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 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3: 除非什么？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教的时候，就偷偷的把薛平贵藏在教中给带进了彩楼。
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3: 真是可恶！
1: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4: 就是啊，爹。 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哼，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哼，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
3: 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呀，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的太过分了。魏虎，
3: 在。
1: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5: 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
0: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
2: 哼。
3: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
5: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3: 对啊。
5: 我讨厌你，我恨你。
2: 哎，小静啊，
6: 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就是，
7: 要不然怎么说？
2: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6: 对呀，
2: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
8: 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2: 这怎么这么说话呀？是，就是。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9: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啊？
2: 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9: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
6: 她是个女孩，女的，她女的。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哦，
10: 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儿，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
6: 不信。
10: 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哦，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2: 对不起啊，三。
10: 三妹啊，
2: 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11: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12: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11: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12: 哎，是啊，葛青啊，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完了完了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6: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2: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你再告诉我一次，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11: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2: 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的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浴。是吗？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吗？三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11: 哎，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是，
12: 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你说，哎，
11: 老大，别打，别打！堂堂相府的3000斤，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啊，进去吧。
13: 快进去吧！
11: 快去吧，二哥！我进去。哎，就是进去吧！哎，
1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7: 就是你们的准心客姑爷。
8: 哎，对，
9: 就是。
0: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啊，
10: 就是啊，
0: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8: 就是，
7: 就是，
8: 快把门给放开。
3: 有劳了。
11: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12: 哎，
8: 快
12: 点，
8: 快点，
11: 哎，新姑爷，请，
13: 别请，
14: 能进不能进，不能要钱。
15: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9: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5: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0: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0: 比啥都好啊！
17: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9: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6: 没错，
19: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0。

0: 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8: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0: 放心买，放心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3: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

0: 今天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完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

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进去吧，
1: 快进去吧！去去去，
2: 快去吧，二哥！
3: 我进去。哎，去呀，去呀！进去吧！哎，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哎，二哥，
1: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0: 哎呀，你们这是怎么的呀？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咋不说呢？哎，你们，
0: 嗯，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哦，乖，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好，没事了啊，好好好，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1: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1: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0: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 那样，才不会乱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2: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3: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4: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3: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1: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你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4: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那是，
2: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4: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1: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3: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没话说了吧？
0: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
1: 没错。你在笑什么？
0: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

0: 那不就是说，他选的第一任丈夫他不承认，还要再泡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笑>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1: 三小姐到。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
0: 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0: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
2: 的。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4: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5: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4: 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
2: 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0: 爹，我……
2: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我，
6: 宝钏啊。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0: 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5: 我说王宝钏呐。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3: 迎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2: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0: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2: 知道了。
6: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3: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
6: 走吧。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0: 可，
2: 来人呐！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0: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1: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 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嗯，
2: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3: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
4: 立马走人！来了，在，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3: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你，平贵，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
1: 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5: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4: 小徐在，
1: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5: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
1: 小婿多谢岳父。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3: 不用多说了，就等着瞧吧。哎

0: 出来呀、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巡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5: 最漂亮的。
2: 去，
1: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呀、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那不成了，
2: 成了，释迦摩尼佛了。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0: 出
2: 来了，
0: 来了！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二哥，
2: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6: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0: 不是啊？
2: 哎，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7: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能这样吗？我不只有希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该吃药了。
2: 嗯，哎，
9: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10: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1: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10: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9: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11: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9: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1: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9: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
10: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

0: 孝敬爹娘，
1: 嗯，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她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0: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1: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我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2: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嘛。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威尔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4: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5: 赶走了？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0: 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5: 哎呀，
0: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5: 哎，宝钏，不得。
6: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3: 岳父大人，
1: 魏豹参见丞相。
7: 免了。
2: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1: 啊，参见岳父大人！
7: 哎，起来吧，起来吧。
6: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7: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1: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8: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7: 他敢！
0: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6: 宝钏，
0: 小钏，
6: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1: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 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3: 加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这款草本。
6: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10: 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4: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2: 落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5: 艾绒经络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也是福建第一大岛。这里海水清透湛蓝，海岛风光迷人，被誉为福建的马尔代夫。我们第一站来到的龙王头海滨浴场就位于平潭岛南端，波光晶莹的海浪，白净细腻的沙滩绵延9.5公里长，让这里成为吸引众多游客的滨海圣地。
1: 我就想做一个完美攻略给你，哎，你看这本上都写了，都是好吃好玩的地方。
2: 包浆冲浪呀？
1: 对呀，这可好玩了。
2: 又跳我绳了，
1: 上吧上吧。
0: 说话间，我们眼前的海面上已经汇聚了众多风筝冲浪爱好者，他们踏着浪花，翱翔于碧海蓝天，五彩斑斓的风筝在天空交织，让人惊叹不已。风筝冲浪是一项借风而行的水上运动项目。平潭凭借优越的风力条件和沙滩环境，成为风筝冲浪的圣地之一，这让我和朵朵不禁跃跃欲试。
1: 天哪，好高！可是我怕高怎么办？
3: 怕什么呀？我待会儿给你打一个样，特别好玩。
1: 嗨，您好。
4: 你好。
1: 我们俩想来了解一下风筝冲浪，
5: 这都是什么呀？
4: 这个是风筝冲浪用到的那个伞。风筝，对，然后你脚下是踩着这个板，这个是风筝冲浪的板。
1: 哎，我已经开始想象到我用哪块板了，都好漂亮啊。
4: 我们这个叫双向板。
1: 哦，这还不一样。
4: 就是风筝冲浪有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子类。你平时刚初学的时候，你用的是这种板。哦。然后这边呢是第二种，我们叫水翼板。水翼板的话，它下面是有个翼的。第三种是浪板，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海报，就是它脚下那块是我们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冲浪板是很类似的。
1: 这个就是人板合一的最高境界了。
4: 那风筝冲浪基本就是这三个子类。
1: 大概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啊？
4: 这个的话，风筝冲浪它比较特别，它就是你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可能就是只能体验；但是如果说要独立玩的话，需要差不多经过10个小时的一个正规的培训。那如果说你想玩体验这个海上运动的话，我会给您推荐我们传统的冲浪，就是没有这个风筝，只有一块板。
1: 那我们就今天先体验一下传统冲浪吧，
5: 没问题，
1: 从基础开始做起。
5: 好，
4: 好的，好的。首先你呢要上板，双手放松放在这里就好，然后就是去看浪，浪合适的话就划水，把板的速度带起来，浪打到你的板的时候你整个跳起来。上板放松的趴着，后面浪过来，
5: 哦，要开始划水，
4: 划水站起来，哎，还不错，哦，也是非常的快。
1: 所以我是等到有看到风浪的或者大浪来的时候。

0: 的力量，哇，真的太帅了。
1: 据教练所说，初学者经过90分钟的系统培训，就可以掌握基础的冲浪技巧。虽然我学的时间还不够，但教练依然鼓励我下水，在小浪里小试牛刀，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呢。

0: 感觉上好像自己好像已经学会了一样。
1: 自己已经没问题了。

0: 关系，幸亏我刚刚没有下去。你这经常健身的都站不起来，那我不得沉下去啊？
1: 你可别提了，我本来还说给你打个样呢，结果自己都没站起来。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海上的我不行，这地上的我还不行吗？咱们待会儿试试陆冲，
0: 陆冲，
1: 我用这个，这把一定行。李婷，来，耶！
2: 陆地冲浪板不同于普通滑板，不用脚蹬地，只靠身体摇摆带动。他的动作都是在模仿冲浪板在海浪里翻飞的英姿，天气恶劣时，这就是海上冲浪的最佳替代品。我和朵朵能否用它也过把冲浪瘾呢？
3: 抱手，让孩子自己冲吧。
1: 你小心点呀！
3: 冲冲，怎么冲不动啊？冲！怎么还越
1: 脚
3: 回去？
1: 要，你脚要不试着蹬一下？来。
3: 好，可以了，我动，就是有一些笨拙而已。哎呦，不行，朵朵刚才只是我做的一个小的示范而已。
1: 好，
3: 再一再二不再三，这次一定能行。
1: 再来，
3: 来吧，朝着大海的方向冲
1: 冲。
3: 哎，怎么大海不太帮忙？冲！哎，你松手，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0: 连上都上不去。
1: 你可以上，你可以上，加油！
0: 安琪，这真是太难了，看来我真没有什么运动天赋。
2: 没关系，别灰心啊，我设计的风筝冲浪，冲浪不行、啊、冲不行，嗯，还是个风筝啊，
0: 风筝，
2: 咱们去放风筝就行了。
0: 风筝我一定行。
2: 可以，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长，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回来了，买到了。
7: 这风扇怎么这么白？我看别人的都是五彩斑斓的。哎，
8: 只有这样的。不然咱们俩在上面画点画怎么样？
7: 画，咱们写点祝福语吧。
8: 飞上去，
7: 没问题。
8: 好，把祝福送上天。
7: 好的。

0: 告状板和放风筝相继失利，我和朵朵也彻底躺平，就这样在海边散步发呆吧。蓝天、白云、海风、暖阳，面对平台的海景，我们放空自己，用心享受当下的惬意和自由。
1: 第一天让你玩风筝冲浪，你也不敢挑战，那接下来咱们就玩一个超级刺激的陆上项目。
2: 是什么？
1: 你看，卡丁车。
0: 卡丁车，
2: 天哪，
1: 我知道你最喜欢卡丁车了，特地给你安排这个行程。
0: 谢谢你，走啊。
3: 平潭国际卡丁车场啊，
2: 这个是卡丁车
3: 哦，这好是船吧。
4: 欢迎欢迎欢迎，那个欢迎来到这个平潭国际卡丁车场啊。
0: 卡丁车是职业赛车的门槛，平潭国际卡丁车场用这片赛道成为打开平潭激情的密码。超跑赛、越野赛，所有的不安分的激情都将陆续在这片海岸躁动起来，而我和朵朵也要用卡丁车在这儿进行一场速度对话。
4: 我们为了安全，其实是你们是可以更换我们的装备啊，带你们去我们的装备看一下。
2: 好的好的，
0: 换装，
4: 来看看我们的装备间。哇，这是我们的头盔，它其实是有效期的，为了安全嘛，5年它就要失效了，就要换成新的。哦，
2: 这还有效期的。
0: 哎，可是这个重吗？
2: 好坚硬啊。
4: 根据你的头型的这个尺寸。哦，
1: 那我待会儿选个大的，我头特别大。
2: 我也要选个大的。
4: 我没看出你的脑袋有多大。另外呢，你看我们的衣服，其实呢，这个衣服呢就是3层防火。哇，主要是防火。专业的赛车鞋，它的底子非常薄。然后你
1: 底哎是挺薄的，
4: 包裹性很好。然后呢，你的脚感就对刹车和对油门的这种脚感非常好。
1: 哇，这好软啊，这个鞋子。
4: 我们的鞋子在1600左右一双。啊，
2: 1600啊！
1: 我要是都配的话，得多少钱？
4: 其实基础的费用大概也就在15000左右。
1: 要是15000，再往上可能就没招了。
4: 我们要考虑，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15000其实花的是值。
1: 对。
4: 但当然了，在我们这儿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些安全装备是免费提供的，衣服呢是另外就是有一个租金。
1: 你要啥颜色？
2: 我想要红色的，
1: 红色，撞色不尴尬，谁丑

0: 谁尴尬，我就选个蓝的吧。我要用蓝色和你 PK。
1: 蓝色，那肯定还是红色的艳丽更好看呀。
0: 咱们待会儿就比拼一下车技，看谁厉害才行。
1: 我们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今天我要和他一决高下。
2: 看起来你们好像很专业的哦。嗯，那可以，准备开始了吗？嗯，
0: 准备好了吗？
2: 来。
1: 这我们的车呢？这好像是游戏呀。
2: 不，这是叫电竞，是汽车的模拟器。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呢，有时候训练的时候是通过模拟器来训练的。
1: 还得有挑战。
2: 对的，那必须。好。
1: 那咱俩就试试呗，
3: 快去试试吧。
0: 我跟你讲，这个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3: 真是的。
1: 安琪，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没有啊？
0: 别废话，冲！

0: 赛结束了。
1: 现在就是宣布我是冠军的时候了。
0: 我觉得我才是冠军，
1: 毫无悬念。
2: 你们两个都觉得自己开得很不错，是不是？
1: 当然了。
2: 到底谁赢了？
0: 到底谁赢了？
3: 来吧，真心不怕火炼。
4: 看看安琪的时间，安琪的时间是3:27。看看朵朵，朵朵的成绩是3:09.410。
0: 嗯，我赢了，安琪。
1: 不错了吧？朵朵，刚才我那是故意输给你的。我要保存实力到后面啊，咱们能摸真车吧？
2: 可以的，我们往那边去看看。
1: 咱们走吧。
2: 好，
0: 我在瞧。I got cool
1: flashes. This door is made by imitation. 哎，教练，这车能坐俩人吗？
5: 可以啊。
1: 这什么车型啊？
5: 这是我们双人车车型。哦。200cc。
1: 所以就是咱们俩都可以坐上开。那不然我就选这辆车，到时候你主开我副开也算是我开了，怎么样？我能上车吗？这次朵朵我就不让你了。

0: 耶！哎呀，不错不错，但是我们好歹也都体验到了，真的是好快的速度，真的太爽了。
1: 是的，这倒是。
0: 不过最后结果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了，不然咱们俩用数字来比一比，
1: 看看开了多少秒。
0: 我是双人车23号，最快圈1分24，总用时是2分59秒76。
2: 那我是3分03秒07.8，不过你看我最快圈是1分25秒027，比刚刚快了2秒，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啦。
0: 超过自己也挺重要的。
2: 对呀。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谢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最传正的剧场。那我们这个剧场呢，它原来是马尾造船厂的一个机修车间。然后根据整个车间空间结构的特点，就打造成了国内首座折叠渐进式的剧场。我们这个醉意船镇也是国内首部以海洋强国为主题的多维体验剧，讲的是我们船镇的男子们去奔赴战场。
8: 这一段是说的是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9: 是家中的男子都出去打仗了，然后呢我们敲鼓为了给他求他平安回来，早日回来。
7: 那他们的身份有的是姐姐妹妹，还有未婚妻，还有年长的阿嬷。他有一句台词，
8: 阿嬷在里面吗？
7: 阿嬷在，阿嬷在，但是没带妆。对，这位阿嬷，
10: 你是演阿嬷？
7: 对。
8: 那个各位能配合他把阿嬷把这段给演出来吗？来试一下，
10: 把女性角色融入进来，一个增加了柔情是吧？因为增加了一些不同的视角。
11: 愿这大海保你们一路平安，愿那明月照亮你们的前程，愿永永远远都不再有战争。

0: 好，就是小小的一段排练，还是很感人的。
1: 历史它需要补上细节和肌理，它才会变得有血有肉。一个将士，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丈夫？他又是谁的兄弟？你能想象有多少人以泪洗面？你又能想象有多少人彻夜难眠？啊，你又想象有多少人以各种方式等待儿子归来、夫君归来？
2: 谢谢谢老师，
0: 当老师当惯了，喜欢为人师表、教育人了，你知道吗？
3: 我觉得你说的对。
4: 来提问时间，难得谢老师跟大家提问时间。
5: 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这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我们现在对未来是有一种困惑，是有点害怕。
0: 最怕的就是重复了之后没感觉。其实每一次看起来是重复，但是每一次你都可以带入那一些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每一次的这种带入，就让重复不单是重复，而是一种叠加，不断的叠加之后，它就会内在成为你的精神的骨骼，成为你的人格的力量。那么这些东西叫做伦理资产、精神资产，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内心空空，没有这笔伦理资产，光银行里有存款是不够的，要

心里面要存知识，存精神，存人格，存灵魂。所以不要藐视轻看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热爱当下，热爱自己的工作，你们都会长成绝。

0: 有些人错过就不会再来，一样的，这历史人物也是，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段历史对你们呢，就是在纸上，在历史书上。
1: 山东潍坊，欢迎大家来吃火串。
2: 我是山东菏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大好菏泽来玩。
3: 好。
4: 我是河南的，河南周口的，欢迎大家来我们河南吃烩面和胡辣汤，谢谢。
5: 保你们一路平安，愿永永远远都不再有战争。

0: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盼了好久的降温雨终于是到货了。那未来3天受到切变系统的影响，我们省将会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也不短。那对于在高温里熬了太久的人来说呀，这场雨是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五台方面的情况。15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会有中到大雨。我们看到图中一些地方呢，还会下起暴雨，在南平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雨。那么到了16号的时候，雨势会开始减弱，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在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宁德的部分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17号，全省大部仍然是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只是在南部沿海一带可能会出现中雨量级的降水。要提醒大家，未来3天雷雨时呢，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遇到雷暴大风，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的躲避，不要在树下躲雨，也不要在空旷的地方去逗留。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南平小到中雨，25到33度。三明小雨，25到31度。龙岩小雨，24到31度。漳州小到中雨，26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泉州小雨，27到32度。莆田阴有中雨，27到32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漳州深耕蓝色粮仓，做好海的文章，海洋经济持续迸发新活力；
0: 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福州举行；
1: 福建首家无废集团建设启动，每年将循环利用固废超100万吨。
0: 福建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的应急广播体系，实现防汛预警全域覆盖。
1: 39年扎根田间地头，守护良田稳产。系列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为您介绍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郑丽。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漳州东山调研考察时强调，做好海的文章。牢记嘱托，漳州立足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优势，深耕漳台渔业融合，加码渔业科技创新，升级养殖装备重器，不断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推动渔业从近海走向深蓝，从单一走向多元，让海上粮仓持续迸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2: 日前，五鱼淡水池塘养殖模式在漳州高新区试养成功。本次试养周期约8个月，最终起捕成品鱼3289公斤，商品鱼平均规格在每尾200克以上，最大个体达每尾400克。此次试养成功，一举打破五鱼只能海水养殖的传统技术局限。
3: 第一批养殖的时候是上面那一口2亩的水面，然后放了25000条。主要是台湾那个技术团队也全程跟苗跟到鱼塘来这边放苗。
2: 一五二红沙，一句民间鱼谚，道出闽南人对五鱼的青睐。然而它应激性强，对水温、水质、饵料要求严苛，被视作养殖的娇贵客，长期受制于人工繁育瓶颈，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转机始于两岸合作的深化。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2023年，台湾资深技术团队落地漳浦旧镇湾，为漳州五鱼产业升级破冰。然而，融合之路并非坦途。尽管漳台气候相似，但由于水温、盐度、潮汐仍存在差异，引进的鱼苗一度出现了水土不服。
4: 跟小孩子一样嘛，我们婴儿起就喝牛奶嘛，然后慢慢的哈喂一点固态的，但每个阶段都有它不同的饵料。
5: 这条鱼它属于温带鱼嘛，这边的温度要低一点嘛，它基本上低于15度的话啊，这条鱼基本上就是很危险。以为它能过冬，但是这条鱼它过不了冬，这个就是当时就是最大一个损失嘛。
2: 大温棚分阶段定制饵料，两岸技术团队历时近2年反复试验摸索，成功实现台湾引进种鱼本土化产卵孵化。漳州用3年时间实现五鱼从

0: 野生海捕、海水养殖到山区淡水规模化培育的三级跳。目前漳浦旧镇已建成35亩专业化五鱼苗种繁育基地和超300亩养殖基地，年可繁育优质五鱼苗种超3亿尾。2025年，漳州全市完成水产种苗繁育量1989亿尾，产值54.5亿元，种苗繁育数量全省第一，牡蛎、石斑鱼、河豚等特色水产品产量稳居全省前列。
1: 漳州与台湾渔业的合作有了深厚的基础，引入一些台湾的优势品种跟优势的技术，这也有利于我们提高我们的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效率。
0: 当沿海近岸养殖空间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渐趋饱和，如何养出更多更好的鱼？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漳州东山调研考察时强调，做好海的文章。牢记嘱托，漳州以种业为锚，以科技为帆，开启了挺进深海行动。在诏安湾外6号海域，一幅深蓝牧场的实景图正徐徐展开。全新投放的30万尾鲈鱼苗和50万尾闽鱼苗，成活率高达98%。项目采用的智能养殖网箱为全球首创空间分子结构设计，强度大，可抗17级台风。升降式养殖网箱下潜避险、上浮复产的模式，有效突破近海养殖空间饱和、抗风险能力弱的发展瓶颈。按规划，诏安湾外6号海域海洋牧场项目将建成23口超大型深水网箱，总养殖水体超过59万立方米。
2: 那深海抗污染养殖网箱都是在湾外，所以它的养殖水体有达到上万立方，有的是4-5万立方也有。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就是从近海养殖往深海养殖方面的探索与发展。
0: 2025年，漳州全市已建成深水抗风浪网箱230余口，全年完成渔业产值354.9亿元，水产品产量239.5万吨，产值产量稳居全省第二。当前漳州正持续推进挺进深蓝、陆基养殖、种业振兴、渔港攻坚、远洋渔业5大行动，全方位推动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从野生捕捞到科技养殖，从近海围养到深蓝布局，从海水专属到淡水拓界，漳州渔业的三级跳不仅是技术与装备的迭代，更是发展理念的跃升。做好海的文章，关键不在取而在养，在渔业转型的深层张力与无限可能。
3: 今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副省长武斌参加，双方围绕15期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助力构建 55X 产业集群，积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共享，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助推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交换了意见。
4: 14号，由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先后走进省直机关和福州市，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及青年代表等近400人现场聆听了主题宣讲。宣讲活动采取1+X 模式，邀请省内知名社科专家通过理论阐述、微观透视、量化分析等方式，系统阐释全会精神，深刻解读我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等，
5: 夯实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激活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策源地的这种能级，这个推动整个高校的科技创新跟企业进行这个深度的这个衔接。
4: 现场7名福小轩青年宣讲员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活数字引擎、科创引领绿色发展、文旅加百业行动、科技特派员制度等选题，用鲜活案例展现八闽大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6: 我分享的正是宁德时代自主科创带动产业发展的鲜活案例。我将把福建产业创新故事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技能报国、科创实干理念，落实全会的育人要求。
7: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数字赋能正是当中关键一环。将立足本职岗位，深耕数据要素城、人工智能加等关键领域，锤炼数字化实操硬本领，扛起青年责任担当。
4: 福建能源石化集团13号发布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并为首批无废集团接榜挂帅项目授牌，标志着福建首家无废集团建设全面启动。
0: 无废集团建设的核心是把过去各厂各自头疼的固废变成跨板块流动的原料，燃煤电厂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矿山的煤干石和尾矿，以及石化板块产生的废有机溶剂和精硫残渣等废料，通过粉碎、物理拆卸等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后，重新回到资源循环当中。为了让跨板块调度更加精准高效，集团将推出双碳三废 AI 智能化平台。
8: 我们集团呢，每年产生一般固体废物呢，大概是160万吨，危险废物呢有2.4万吨。那通过这个方案全面实施以后，通过五大循环产业链，每年可以把超过150万吨的固体废物变成再生的原料。这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以后呢，能够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变废为宝。
0: 现场授牌一批无废集团接榜挂帅项目，无废城市建设是国家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建设规划，到2030年，福建能源石化集团将力争实现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规范处置率100%，资源化利用水平和示范项目数进入全国前列。这一全省首创的实践，正为工业固废治理和产业绿色升级探出一条系统化的循环路径。
3: 今年以来，宁德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温福高铁宁德段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域多点同步掀起建设热潮，跑出重大基建攻坚加速度。
4: 在温福高铁浙蓉隧道施工现场，钻毛柱一体机正在进行钻孔作业。据了解，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全线第二长隧道，宁德段最长隧道。目前隧道进出口以及两个斜井均已进动作业。
9: 浙蓉隧道围岩多变，地质环境复杂，我们运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围岩监测体系，严格卡控各道工序循环，规范掘进支护全流程作业。
4: 温福高铁福鼎西站边坡已经成型，边坡及高路低、深路嵌、陡坡路基于一体，施工单位引入北斗高精度智能挖掘设备，确保边坡坡率精度可靠。宁德站站改工程现场也正加快软基施工，建设单位采用多项水泥砂浆搅拌桩、预应力管桩等工艺，按工程进度要求如期推进项目。
10: 这项目紧邻越野车站统筹接固安全质量与建设进度，在那个作业区30米，我们设置了围导硬隔离，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的连续推进。
4: 福安塞江特大桥跨塞江主航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经完成，正进行墩身主体结构全面建设，7号墩将于近期封顶。
11: 我们就是错开高温时段，早上是5点到上午的10点，完了下午是3到4点到晚上8点，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计划。
4: 当金融的源头活水遇上文旅的诗和远方，产业提质扩容有了坚实支撑。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做足文旅加百业文章，以精准滴灌的信贷资金助力福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一款融合了泉州适宜、海丝、巡捕女文化等元素的数字文旅产品《宇宙大派对》眼下正在泉州走红。依托 AI 导览、数字场景打造、布设剧情任务，这个产品将文旅资源从静态展示转向多维数字体验，能有效拉动线下实体消费。 而它的开发公司是我省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原知宇宙福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 然后去跟商家去做互动，把用户留在店里了，去做对应的这种刺激消费的话，其实是转化概率是比较大的。
12: 但是缺乏融资抵押物，成了这家技术型企

0: 业下一步发展的痛点。建设银行泉州分行通过科技贷为企业送来了600万元的贷款。
1: 更看企业有没有技术应用能力、内容转化能力和成长空间。通过科技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把创意变成产品。
0: 在无敌海景、自然风光的基础上，平潭文旅集团导入海上运动、沉浸式演绎、旅拍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完善游览设施和智慧服务，推动景区由看海拍照向全景体验发展。这些新场景、新业态的创设，也与金融机构的资金活水密不可分。
2: 建行它是授信是授了6000万，并且目前建行的这个贷款的利率是属于是非常低的。现在接下来一些酒店的一些建设、低空飞行营地的建设，我们资金上的扶持。
0: 针对大型文旅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特点，建行福建省分行成立服务专班，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授信资金快速落地。
3: 推出了乡村民宿贷、建行生活消费券、数字人民币满利减等活动，带动当地住宿、餐饮、文创行业协同发展。
0: 截至2026年6月，建行福建省分行文旅产业相关贷款超300亿元，服务文旅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超1.1万户。
4: 立足福建文旅产业，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等业务，做深文旅加百业文章，助力福建文旅服务扩容量、提品质、增活力。
5: 眼下正是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福建发挥应急广播服务预警发布、安全指引、知识科普功能，为防汛救灾提供信息保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霞浦县应急广播系统播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向全县325个行政村、社区编发防汛救灾信息。进入汛期以来，播控中心值班人员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定时更新播发内容。
7: 管控周期内，我们有坚持24小时值守，然后接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播发。汛期以来，一共播发预警信息75条次。播放内容包括台风预警、暴雨预警、雷电预警等信息。
6: 自今年6月福建启动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以来，全省累计播发红色预警信息42条，橙色预警信息225条，全省累计组织应急广播防汛救灾专题培训52场，参训2490余人次，开展防汛应急抢修演练34场，参演2170余人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800余个高风险重点区域，对相关应急广播终端、前端设备、传输线路进行全方位专项巡检，累计投入运维保障人员3000余人次，检修维护终端5.2万余套，巡查传输线路1.9万公里，立查立改各类隐患316项，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8: 建立工作专班，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按照每条跟踪、每日核对、每周、每月统计的方式，加强红、橙、色高级别预警信息的播发核查，确保每条应急信息精准覆盖播发区域，打通应急信息发布最后1公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目前，福建应急广播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体系已全面建成，包含省级平台1个、市级平台10个、县市区级平台81个、在建县区平台2个，部署应急广播发布终端49476个。
9: 来看一组资讯。
10: 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不断攀升，福建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正成为绿色产品出海的新动能。据厦门海关统计，1至7月，福建出口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1.5亿元，超2025年全年出口规模，同比增长1.4倍。2026年厦门市高水平体育赛事补助申报工作近日启动。本次补助采取事后补助方式，申报范围涵盖国际性体育赛事、全国性体育赛事、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体育赛事等5大类。据统计，高水平体育赛事补助政策实施5年来，厦门累计发放补助2698万元。 福建首个数字游民

0: 贾乡村OPC 创业园近日落户平南，创业园融合分布式创业、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业态，配套算力资源、金融扶持等全方位服务，多项举措同步推出，包括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共建基地、聘任首批乡村数字官、智能经济产业顾问等。 由团省委华电福建分公司、泰宁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我在池潭拍影视剧高校大学生创作大赛”近日启动，赛事以“竹影池潭青春建功新时代”为主题，面向全国高校青年征集影片。赛事分初赛、决赛，设置分级奖金、拍摄补贴与文旅展播等扶持举措，引导青年用镜头记录乡土，讲好福建故事。
1: 39年坚守农业生产一线，脚下沾泥土，初心护稻香。系列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今天为您介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蒲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郑丽。每年7、8月份是再生稻生长的关键期，也是台风的频发期。台风带来的雨水往往影响最后的收成。
2: 雨后下田指导，郑丽从来不敢松懈。
3: 你这已经够湿润了，如果是7天要收，这个是真的不用进水了。
4: 可能一些小小的细节，那我们二季可能，到时候可能会增长个100斤、200斤，还是需要他们郑丽老师他们这种专家实时下来帮我们看一下。
1: 不仅是告诉农户眼下要干什么，连下一步要注意什么，郑丽都不忘叮嘱。
3: 收割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要收割高一点。
4: 我们要保护这个叶芽，还要让它不会被机器损坏，才能够促使我们这个再生稻呢再生季的整个产量水平能提升。
1: 再生稻种植品种是关键，从2010年开始，郑丽就开始着手品种对比和栽培试验，
4: 从这个种子上面去筛选，它萌发能力比较强的这些品种，那每年我们都会做20、30个、20、10个，每年都做。
1: 到现在十几二十年，我们都做，培育优质品种，推广机械化种植，完善全程技术体系。如今，郑丽和他的团队建立的一种两收再生稻高产示范片，最高年亩产达1380公斤，比常规种植单季稻每亩增产600多公斤。目前，蒲城全县再生稻种植面积也达到了历史性的8.5万亩。
5: 自从种植了再生稻，这些年不仅劳动强度降低，我们的收入还提高了。
1: 在巩固再生稻产量的同时，郑丽和他的团队还积极探索再生稻加油菜种植新模式，一种两收之外，还叠加一田双种，稻田里种出的油菜让农民纯收入每亩增加800多元。
4: 近年来，郑丽还主持实施粮食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等农业科技项目，编写蒲城县优质稻高产栽培技术手册，蒲城县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教材等，从田间到课堂，让数以万计的农民从中受益。从学校出来，应该就是做这行，就干这行，就爱这行，能够教给农户，让农户得到增收，得到他们的认可。
6: 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到就是说很受鼓舞，感觉到很欣慰。
7: 郑丽老师，她工作非常严谨，专业啦，能力很强的。她技术方面，她都是亲力亲为，能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6: 首富良田稳产，带动农户增收，这是我们农企干部的责任担当。
1: 不久前，郑丽受邀参加由福建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与光同行，筑梦未来”主题宣讲会，全国、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先进典型代表参加。站在舞台中央，郑丽将自己39年扎根农业生产一线的故事分享给现场观众。
4: 我们农技干部就是，经常就是。 采民命，育良种，供南关。在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是在稻田里；天最冷的时候，我们还在稻田里。首富大国粮仓被赶光农。

0: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首届全国耐力种业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日前在古田县召开，来自国内耐力各产区所在地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企业代表等齐聚古田，共同交流研讨"十五五"期间耐力种业攻关目标任务与育种方向，为耐力种业创新行业发展出谋划策。偶遇白沙寻迹大金客家木偶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杭县举行，现场经典客家傀儡剧目轮番登台，精巧灵动的木偶在艺人操控下抬手移步，鲜活演绎客家传统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背后的文化底蕴。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气质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
4: 但我们死得挺价值。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 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

0: 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兵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

0: 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

0: 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

0: 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

0: 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2: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

0: 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物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

0: 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 周边地

0: 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哎，博拉，这不是你老婆吗？她是要干嘛去啊？
7: 高林元带着保安队来村里了。
8: 是泄露消息了吗？是去抢亲？
9: 站住！
10: 你放屁！
11: 听我的，拐走！
12: 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新来的大夫啊，朱茵，朱大夫。
13: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14: 我过得很好。你还有事？
15: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吃坏了，
19: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9: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你知道咱们江西的茶和福建的茶有什么区别吗？打听怎么样？我们的内线已经调查清楚了，全山堡的兵力比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多一倍，火力配置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正当咱们后面有重炮肯定不行，咱们又缺乏重武器，只能靠炸药，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爆破点。
1: 不能一寸寸粮。咱们分头找。好。我是有危险，去铁龙巷十四号。
2: 知道。
1: 三少爷，您放心。 我这就给您送到府上去。
3: 走吧，飞仔。
4: 三少爷，回头给您多烧点纸啊！
3: 来，来人！
4: 四牙哥，我是穷人啊！
3: 不是，放开！

0: 于团长，我大喇叭，
1: 怎么又是你？来来来来来，
0: 站住！别动！别动！过来！于团长，从这儿啊，直接通到后山腰啊。
1: 怎么会有这么一条通道？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这全仗老袁有个大户人家，应该是为了防土匪，就在自己家后院挖了个地道，通到这山洞。后来闹瘟疫，这一家子都死光了。都说那院子阴气重，荒废的很久了已经。
2: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
0: 嗨，怎么发现的？
2: 这还得感谢阿莲那丫头，她从待管那儿跑出来。
0: 在那个院子里藏过，他发现的这个地道，他就是从这儿跑出去的。跟我说了之后，我就记心里了。小心，小心！哎，于团长，咱们这次也算是有了革命的交情了吧？于团长，你别急呀、啊，你等等我。
3: 不是让你回家了吗？
0: 难道我朗诵共产党宣言也有错吗？难道就是因为有个当白军的哥哥，那就是罪过吗？难道共产党？ 不是张开双臂迎接一切无产阶级吗？
3: 难道你正是没过，也是我们的问题吗？我告诉你，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赶紧回家去。你再不走，我们就抓你了啊！
0: 怒火燃烧吧，呐喊吧！
3: 哎呀，
0: 松手！
3: 松手！
0: 快松手！革命的激情。

0: 一个大小伙子坐在街上哭哭啼啼的，我怕人看笑话。李革命应该不是真名。
1: 原名李耀祖，
2: 哪人啊？
1: 报告首长，
0: 文峰村的。文峰村，我知道那儿。你认识一个叫石红霞的吗？
1: 她是我嫂子。
0: 你嫂子？
1: 说让你认识她。
0: 他要是你嫂子的话，那个李光宗就应该是你哥，没错吧？
1: 是，首长，他是当过白军没错，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0: 他参加了上海的128淞沪抗战，后来落了残疾才回的老家。
1: 不管怎么样，打日本人总没错。
0: 我同意，打日本人是没错。
1: 李革命，好名字，但是干革命啊，不能光背共产党宣言啊，得有点真本事。我有真本事的，我识字儿，我学东西特别快，我可是头名考上的广州大学，我还会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我听过你唱，你唱的比我好。你可是个大秀才，我们红军确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首长，你要我？哎，首长，你同意我参加红军了？我可没说现在就让你去当兵。
0: 啊，我呀，准备接着让你去上学。
3: 我们红军也有学校，在那里你能学到更多对部队有用的东西。
1: 行，只要能参加红军，让我学什么都行。
3: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以红三军团欠60师。 和第十九军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此后，红三军团第60师、红五军团第13师、红七军团第12师以及第21师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
4: 伤口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1: 那就好。
4: 全长，
1: 哎，你好。
4: 朱大夫，方便吗？徐院长，您快请进。哎，徐大夫，看书呢。
5: 啊，这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嗯，挺好的。
4: 我可得替卢克斯照顾好你，别不好意思啊。<笑>春兰图，吴晨。哎呀，还真是看不出这位女画家是和刘白。她叫什么名字？
5: 您怎么知道是女画家？从这幅画的画风和笔法上，应该是位女画家。我说错了吗？
4: 这是我娘画的。真是不错。那你母亲现在？
5: 院长，您找我有事吗？哦，对，说正事儿。东方军呢，已经入缅作战了。 我想组织一支随军的医疗队，所以需要一些。
4: 院长，
5: 我参加。哎呀，那太好了，我以为还得动员一番呢。那这样，你呢就尽快收拾一下。

0: 这三伢子是你放的吧？他杀了我大哥！
1: 呸！
2: 现在就一枪毙了！
1: 你杀了我呀！
3: 慢来，慢来！
1: 二少爷，这人你可动不得啊！老爷有话，叫带回去呢。
3: 快走，来跟我们走，走。

放给我！别看了，方圆百里围成了一个铁桶，他们谁还回来管你？快走！

0: 总司令的计划是攻击庞口，调动连城守军增援，半途击之。这全尚堡扼守庞口要冲，向南，它可以支援庞口；向西，则威逼苏区。像这颗钉子，定要拔掉。余光明。
1: 说说你的情报。是。同志们，经我部实地调查，土堡外有护城河，河水很深，有第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防守，围墙的火力配齐较高，有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土堡内修有水井，囤积了大量的粮食、食盐和武器弹药。首长，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是他们要缩起来啊，就像一只刺猬。
0: 不太好下口啊，那就拔掉他的刺。
2: 同志们，这是我们东方军入闽的第一战，必须要打好。战术上，我们该围城的围城，该打援的打援。首先，我们歼灭清楚土堡外的敌人有生力量，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
1: 首长，我们在侦查的时候。
0: 还发现了一条密道，没准可以利用上。这条密道，敌人究竟知道不知道？
1: 还不能确定。
0: 那就先不动它。如果敌人知道，就一定会从这儿派人去搬救兵。那就叫他去。
1: 是。
0: 好了，没什么事儿，大家分头去忙吧。
3: 是。

0: 不要，拿点东西带来了吗？那当然，伯老，你有东西，咱侯祖芬都得给你弄来。来，打开，10公斤正宗黄色炸药，还有这玩意儿，举一敬。啊，
1: 好东西啊！
0: 伯老啊，恭喜发财，回去给黑猫带个好啊！这是下次要的东西。
2: 好嘞，
0: 赶紧回去吧，东西紧着要。
2: 行。
0: 哎，伯老，先别急啊。我这有笔大买卖，你做不做？
2: 什么买卖？
0: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看见马青山去你们村，他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子三百，倭八百的奖赏，比咱倒腾军火都值钱。
2: 哎，你怎么认识马青山呢？
0: 巧了，他以前跟我是一个村的。
2: 这是您的地头，这地形你都熟，这可是到了嘴边的肥肉啊！咱仨把它拿了，然后拿了赏钱，你拿大份，怎么样？好事儿啊！
0: 好啊！
2: 没想到这小子值这么多钱呢、哎，我还真知道他住哪儿。
0: 是吗？
2: 那咱赶紧去吧，这会正是摘苗时候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拿着，来。
2: 跟你讲啊，
0: 马亮，哎，
2: 黑毛知道这事儿吗？
0: 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咱钱怎么分呢？

0: 싫은 게 많네.
1: 马青山是我娘子老板，抓他就是跟我娘子过不去。跟我娘子过不去，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你跛爷爷也得给他剁成八瓣儿。
0: 对不住我啊，早死早投胎呀、啊！
1: 希望你们俩下次投个好胎啊，别碰到跛爷爷了。
0: 一会儿给你们买完，给你们上三炷香啊。
2: 同志们，今天可是咱们十五团的大日子。从今天起，咱们团啊有政委了。马青山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我团政委，刘忠同志。 被任命为我团政治处主任，大家欢迎。5年前啊，我就和马政委一起工作过。大家别看马政委戴着一副眼镜，文化人的样子，可这一上战场啊，也是一名好手，一枪一马政委，5年前你救过我一命，今天罗莽给你敬个礼，敬礼。哎呀，坐下坐下。
3: 我这说的好的差生的，坐。下面就请咱们马政委给大家讲话。好，好，好。同志们，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地方工作，这次领导让我来当政委，是因为我对闽西地方比较熟悉，便于开展工作。我知道，在座的同志啊，大部分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
4: 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功赫赫。
5: 军事工作上，以团长为主，在思想进步上有什么问题，来找我。只要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任何生活上的事都可以找我。
6: 5年前那个窝头差点把我噎死，
3: 别正气。
4: 哎呀，马政委，这次来得给大家有什么具体表示啊？
3: 对呀。今天晚上给大家加餐。
7: 同志们，咱们这欢迎会啊，到此为止，散会。干嘛呀你？哎，怎么着？来我们团当监军啊？
8: 精简机关补充一线，罗某，我打的仗不比你少。
9: 怕我抢你风头是不是？你也配？
8: 政委，今天晚上给我们加什么好菜啊？耶！啥的呢？闹啥呢？闹啥呢？
10: 说，他们欺负我。
8: 这不起来！瞧你们这一个个稀稀稀稀稀拉稀拉的样子。 兄弟们，同志们，战友们，红军要打全上宝了！啊！真的？下一步就是连城和清流。这么大的阵仗，咱们兄弟这一辈子恐怕也见不着几次。这是咱们联听独立团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11: 好！
12: 咱到底是赤卫队？ 还是独立团？你怎么又来了？甭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甭管叫啥，那不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吗？这有啥不一样？不都成吗？那不成啊，不成！名不正言不顺，说句不好听的，咱以后死了背上写啥那都不知道。
9: 说实话，其实就是赤卫队。
13: 吹牛皮呢，就是独立团。但你光吹牛，但是咱们上战场也不能光靠吹，没枪没子弹，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14: 这个东西真的。
0: 完再一个个。
1: 冷静。
0: 枪。别急。有人给。红霞。红霞。霞呀。
2: 哎。三姐来了，有事吗？
0: 那个。班长呢？
2: 对，当家的。哟，
3: 唱喇叭。哦，三舅。
4: 哎呦，你这么贵重的身子，来我这破瓦寒窑干什么呀？
0: 破瓦寒窑？我看是那里乾坤吧，快打仗了啊，找你借两杆枪用用。
3: 三舅爱开玩笑，我这小本生意，平常倒腾些挂骨逃离，哪来的枪啊？
0: 都在江湖上行走啊，你就别装了，你个老兵痞呀，肯定藏有私货。
3: 你是和尚管事吗？
2: 三舅，我跟你保证，他不可能有私房。哎，你有吗？啊，
3: 我没有。
2: 你还真有啊？
3: 我。啊，行行行，来，来，把来，搜一下，搜有吗？没有是吧？
2: 哎呀，
3: 副总有没有？
2: 这没这眼，你给我进去，进去，给我进去吧。三舅，别理他。
0: 看来博老师真没有。
2: 啊，三舅。哦，
0: 忘了。
2: 那我就不送。
0: 没事，忙你的，忙你的。去了，回去。

0: 邪门，怎么那么像大喇叭的猪蹄儿？公猫就是猪蹄儿。
1: 何老，你干嘛呢？
0: 我就出来挖点春笋给我娘子炒菜呢。
1: 说瞎话，你也不看看时候，这大夏天的你挖什么青笋？瞧你这鬼头蛤蟆眼，藏好东西了吧？
0: 哪儿没有的事儿。
1: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是十九路军的吧？
2: 老夏
1: 现在打的就是十九路军。何老，你不会当探子了吧？
0: 舅子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三舅，对不起，这话说了。
3: 就是那儿，土地公墓背后。
0: 你这个养猪的娃，我怎么没想到是你呢？
3: 我叫柳发财。
1: 兄弟们，红军啊，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咱先提前把战壕挖好了，给红军省点事儿。来来来，
3: 挖战壕了，挖战壕了！
0: 我服了你了！这儿呢，这儿呢，咋进呢？
1: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4: 嚯，我勒个伯老，
1: 你可真是个宝贝啊！你藏了这么多宝贝。我买了，我买了，我买了啊！我买了，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
0: 自己人还打白条啊？而且已经写好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算计我啊？
1: 话不要讲的那么难听啊！我们就不给你钱，你别急嘛，你等打完仗之后，革命成功之后，
0: 公猫，到时候你是不是活着还两说呢？
1: 我毛信，乌鸦嘴啊！呸呸！
5: 团长，
6: 团长，团长，卢兴邦的部队还不如土匪呢，残民一个冲锋，他们人影都没了。现在他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废了，全胜堡就是个空城，咱打吧。
7: 师部刚刚来电，让咱们放弃连城，绕过全胜打青州。
6: 啊？为什么？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马呢？
6: 政委去筹粮了。
7: 马，你回趟团里，我去趟前阵。
6: 啊？这为啥？
8: 说说吧，
9: 二位首长，我这脑瓜子都疼四天了。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我死都不怕，这困难摆在我面前算个啥？可这实际情况你们也知道，连续下暴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你让我们怎么去打运动战？战士们随身带着干粮早就吃没见底了，武器弹药补给又不及时，这个节骨眼让我们舍近求远去打清流，这对部队的消耗会非常的大。但是打陈尚宝，那可就不一样，大肥肉，这里头啊，囤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粮食。十天，我就要十天，我打下陈尚宝，让战士们先吃口饱饭。我说二位首长，你们想想，那么大一块肥肉都摆在我面前，就差下筷子那一下。
8: 十天，啊，
9: 就十天。
10: 那好，说说吧。
9: 您看，陈尚宝，我亲自侦查过，我们都计划好了，以这块高地为掩护，从这儿到这儿。挖一条宽四尺、高五尺的地道，在城墙底下埋上炸药，砰！肉吃嘴里。
11: 政委，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比试比试，
1: 子弹金贵啊，一人就一枪，
0: 一枪就足够。
2: 石强啊！

0: 要不，你还是跟我回部队吧，咱们啊，现在急缺沈枪手，都是些新兵蛋子。嗯，
1: 打成这样，对了，去了能有啥用啊？
0: 徐院长都说了，你这儿根本就不是兵，你不是手抖，是心抖。
1: 都差不多，说吧，这次要什么？
0: 黑火药，这个数，
1: 100斤啊，
0: 加个零。1000斤啊！啊，7天我就要。这么急？1天都不能耽搁。我过来啊，没空手来。阿司匹林，首长给的特效药，治我头疼，特管用。
1: 你留着吧啊！你脑袋有病，我脑袋又没病。
0: 反正啊，1000斤，7天。我等着。

0: 坑道挖掘的总负责，他和赤卫队的孙铁匠是这次坑道挖掘任务的正副指挥。我们赤卫队的，三个营各自抽调100人，轮班倒，昼夜不停。都说全上堡固若金汤，7天之内，大家伙等着听响，我让他变成胡辣汤。
1: 好，
2: 走，
0: 带着其余部队在北边的空地上。
3: 分批次组织工程演练，吸引敌人注意。明白。要没别的，按计划布置吧。
1: 是。
4: 哎，兄弟们，我说两句啊。现在啊，形势是一片大好，东方军打福建，打卢兴邦，打十九路军，地方啊要加紧扩红，培养工农干部。 这一次啊，咱们有机会升为独立团，正式加入战斗序列，怎么样？咱们赤卫队终于要有个名分了，哈哈哈！哎呀，鼓掌！你们怎么都不乐呀？啊？哎，你们怎么都不乐呀？
5: 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大喇叭，抢抢名牌。
1: 抹黑红军，大喇叭！赤卫队队长向万金就是大喇叭，抢抢名牌！
6: 志向啊，兄弟们，志向啊，兄弟们，你们的志向呢？啊，
1: 这么多年，你们怎么连一个铜板的长进都没有啊？啊，有小才有大嘛，有了志向才能一呼百应嘛，才能建立独立团，才能建设共产主义。
7: 给红军抹黑了，抢抢名牌，向万金，抹黑红军。我给你们算笔账啊！铁匠的媳妇儿被高家保安团抓走了，
1: 媳妇儿，
7: 糟蹋了，到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媳妇儿，
1: 哎，姐姐，哎，嘟嘟。
7: 去把你铁树叫回来，估计又要跳河了。不，
1: 你这事儿干啥呀？啊，木匠，别说我，别说我。哎，
7: 你说你，好端端的不在东北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
1: 你再说，信不信我削你？信不削？你削我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你削那些大坏蛋、大恶霸去！
7: 你去就去，
1: 我去。王木子，
7: 还有你，你不用说了，向山。
8: 我家里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要不是我爹伤没好，我早就参加红军了。红军最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7: 瞧见没有？这就是觉悟。咱们在座的，哪个不是一身血泪账？咱穷人不是牲畜，都是爹妈养的，凭什么由着性子让他们地主老财把我们当泥巴踩？打今天起，咱就告诉他们。
1: 天晴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火烧的泥巴变砖头了。砸锅看脑袋，那绝不含糊。
9: 大喇叭，我咋觉得你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说的还都在理儿。
1: 啊？
7: 不是在理儿，是真理。
1: 向万金，你给我出来！什么狗屁赤卫队！
7: 喊什么喊？
1: 哎，我们今天说到说到啊！还钱！哟，字写的不错吧？来来，进来说，进来。这离我远点！哎，
7: 就在这儿，
1: 当着乡里乡亲的面，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的话我就一路告到红军那儿去。啊，乡亲来，乡亲来，你来，
10: 动手术。
1: 误会啊，绝对是个误会，自家人的事儿啊，散了散了。
7: 你下来，你慢慢下来，
1: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7: 都是自家人啊，客气点。
1: 谁跟你自家人？
7: 你
1: 拿来呗，
7: 哎哎哎，客气点。
1: 大喇叭。

0: 还钱？不是给你打欠条了吗？你的欠条，那是满天飞，有一张兑现过吗？那根本就一文不值。我昨晚上算是想明白了，你要不把军火还我，要不马上给钱。好啊，你李光宗。那咱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红军来了。
1: 这马上就是苏区了，你私贩军火就是违法。
0: 哪来的法？红军我是见过，人家从来不强买强卖。那我问你，你这批军火准备卖给谁？
2: 当然是红军了。
0: 红军差过钱吗？人家一粒米一根丝都不差，不像你。这不就结了？啊，我们赤卫队马上就要升独立团了。
1: 正牌主力会差你吗？
3: 李章叔回来了，
0: 又回来了，快快快，回到你们独立团的主力位置上来。
1: 张嘴就是独立团呢，你是坟头上撒麻椒，你马鬼呢？
3: 哎呦，欺负我读书少？
1: 你这套话我听得太多了，不管哪路军阀，开头都这么说，到最后还不是抢地盘？啊，袁大头。
4: 哦，还有姬太太，哎，你说的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啊，
5: 就是一样。
4: 你再给我说红军一句坏话，哎呦，我说，都，一，下，啊！
5: 突然就法院的吗？摔他！摔他！闹死了！我教过你的骑楼扛掌，摔他！
6: 行啊，人多欺负人少，都给我等着啊！
5: 我告诉你，
6: 拦住他！
5: 哎，别打了！出去看一看。
6: 按住他！
7: 上啊！
5: 这边。
6: 罗连长，报告，星童知道了，
8: 请他们进来。
9: 猛子哥，好久不见，
6: 正在等你们。嗯。

0: 敢算我，看把郭老爷手上那个棍儿！于团长，您怎么来了？于长官，有事儿到文峰村找我。不是，向经理，有件事我要找你帮忙。
1: 您一句话，没说了。
2: 刚才那人怎么那么想要走啊？他不是去广州上大学了吗？不行，我快去看看。
1: 不可能啊！这疑神疑鬼的，
2: 怎么可能？
3: 两副棺木，做什么用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不好办呀。这乡里的棺材铺前两年都没了，老百姓自己打棺材救他们的命了。哎呦，这可难了。
2: 真没有？
3: 难。那我去找找别人。
2: 哎哎哎，别，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别着急，别着急，有办法，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想起来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放心，棺材有了，绝对一等一的寿材。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3: 有，
2: 哎，团长，那个我们参与打全上堡的事儿，
3: 向经理，我也当过赤卫队长，打全上堡是堡垒攻坚战，跟赤卫队打。

0: 道理我都懂啊，不过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这就好比打架，往死里打，见了血了以后也就不怕了。
1: 向经理，我今天见你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啊，不像个买卖人了。嗨，您得允许我进步啊。这么说，您是答应了？先把棺材弄了再说。
2: 乡长，
0: 团长，我们团长呢？
2: 这儿呢，
0: 请看。
3: 团长，出大事了！我们这个卫生所啊，条件确实太难了。小朱医生，你这次来，
1: 政委，
3: 这是。哎，国民，你老乡认识吧？
4: 报告团长，军号手李革命奉命前来报道。
5: 卫生员朱茵，
3: 你来了。
6: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刚才小朱医生跟我说，当年打高家大宅子的时候，他就是内应。这么算来，我们这群人今天算是凑齐了。
4: 徐院长说，前线急需救护人员，精简机关补充部队，我就报名了，然后就被分配到这儿了。
6: 那欢迎你，朱英同志，后面还有很多工作，先住下吧。
4: 嗯。
3: 我再带你转转。
4: 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出差旅游
6: 带上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8: 这上等的楠木啊，刚刷的桐油，就这两副棺材顶全乡一年的口粮。
9: 他们抢棺材肯定不是只为了埋人。
10: 凌晨5点引爆，就等你那一下子，听响吃肉。
11: 走，
12: 交代吧。
13: 耀祖根本就没上船，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4: 总司令的计划是攻击庞口，调动连城守军增援。
10: 我们的内线已经调查清楚了，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爆破点。
15: 来人！看，
16: 余三牙子是你放的吧？
15: 现在就一枪毙了！
17: 杀了我呀！
14: 慢来！这人你可动不得啊！老爷有话叫带回去呢。
18: 郭班长，我一定会亲手找你，把张三请来。
19: 东西带来了吗？
7: 那肯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还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美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先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整肠丸的公告，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原汁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是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原汁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谢谢啊，正好回去。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本人常听光大贸易行经理卢珠斋，请问高经理在吗？
2: 高经理在二楼等您，请。
3: 老板，卢经理到了。生疏，二少爷，真没想到，给我这个情报站派来的上司会是你。
1: 我也没想到啊，生疏，您竟然会是前辈。
3: 我是民国20年由贺中涵先生安排组建这个情报站。
1: 目的呢，是为了监视十九路军，还有陈济棠。啊，现在还多了一条监视共军。校长的意思，十九路军在第三次围剿之后就开始变得摇摆不定。山海128事件中，公然违抗校长命令，和日军对战。这种脑后反骨的人，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对了，生叔，给你看样东西。
3: 啊。
1: 这是德国西门子最新式大功率电台，这是密码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系南昌响应侍从室杨参议。上书，一定要把这个情报站活动起来。我们可是国军在这儿的眼睛啊！
4: 明白。
1: 所有人时刻保持警戒。哎，殿下，把我放上去。哎。
5: 这么黑的气垫，能行吗？能行，就这个红瓤土有点粘，坑到两边还有顶上，要用木头撑住。咱们300人轮班玩，一天15米没问题。
6: 好样的，还是于团长内行啊！
5: 废话，你们有快点的。
6: 都什么时候？ 师都是长毒瘤啊！
5: 嘿，是老鼠长尾巴。

0: 哎哎哎，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团长亲自干？嗯，我来，我来，成了，董事儿啊。哎，大凯，哎呦，夏老板，这就我一看门的。
1: 宅子里没人，
2: 老管家，我今天不打土豪啊，就跟你犟东西。
0: 我，嗯，
1: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呀，还真不值钱，高半成的还差不多。别废话，高老王吧有两副棺材板子，接来用用。
0: 哪还有啊，这宅子全空了，里边是空的，没有了。
3: 空的，就你这地儿筛筛土都能筛出二两油来。哼，别废话，都坐。
4: 住在后院的那个梁架子上。
2: 嗯，都坐，情报做得不错啊，回去赏你俩鼠肝。
5: 臭家伙，后院开门！
0: 不行！哎呀，真不行啊！哎，老板，我跟你说，你要是高老板知道，他会抽我的筋，扒我的皮的呀！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可是，
2: 给你啊，解个条子，啊，征用高老王八两副棺材板，支持革命，落款联听独立团向万金，啊。拿着这条子，跟他交差。
4: 叔，棺材找到了。哎呦，
2: 咦，这上等的楠木啊！啊，刚刷的桐油，
0: 昨天刚刷的，都刷了20多年了。
2: 还两副，他想登天升仙呢，他。就这两副棺材，顶全乡一年的口粮。真不得好死，呸！

0: 少爷，他们连棺材都抢啊！这是，宋叔，红军的纪律如此严明，他们抢棺材，肯定不是只为了埋人。
1: 这些支撑用的木头和门板，10米就用光了，我们还得组织群众运更多的木头来。
2: 行，
0: 好，往里走吧。
2: 哎。
0: 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看好了，我们每2个人一组，
3: 半个时辰，
0: 一人运，一人挖，轮番进行才行。来吧，我们一个一个的比划一下。你先来，
4: 这样。
0: 哎，重心下一点。对，好。
4: 我以前就是矿工，
3: 这么远，我们真能挖到墙脚下吗？
4: 哎呀，来个。
0: 只要咱加把劲儿，用不了2天，绝对就能挖到地方。
5: 对，就像他这样。
0: 报告。
5: 进。
0: 什么事儿？
5: 马克烈不给我发枪，还不让我参加作战训练。团长，你给评评理。马克烈？
0: 就是政委。
5: 马克烈。
0: 赶紧布置去吧！我走了。来来来，坐下说。我不坐。马克烈说我是新兵，没经验。马克烈还说我要重点保护，所以不用拿枪。我是红军，我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不是吹喇叭。我说要去一线部队，可马克烈又说。
5: 我正审不合格，这能参军已经是破例了，还不是因为我能大哥当过白军？不信我？
0: 我说革命啊，谁跟你说不拿枪就不是红军战士了？啊？你跟我说说，在红军学校学了多少好谱？100多种，这个号还是校长送给我的。好。
4: 革命啊，你要知道，咱们部队的3大要素：作战、后勤，还有呢，就是联络。咱们的电台设备呢，只能配发到师一级。那你想想，让团营连级怎么办？那就只能靠军号。一打起仗来，咱们进攻、撤退。 调动协防、侧击截击之间的转换联络，都得靠军号。这军号啊，就是部队的喉舌，比放枪重要多了。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在你身上，难道我们还不信任你吗？可我想要支枪，这不过分。枪一定会有的。
0: 但不是现在，这马克烈说的没错。你现在啊，战斗经验不足，首先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团长，我回去再想想。
4: 哎，
0: 可算把你给盼来了。
4: 退伙要预先进。7天，真没想到，真是太好了！找到仨伙计，总部首长都上了。
0: 谢谢老班长，谢谢。
6: 全团的家当都押出去，一千斤，大家伙呀，还得你亲自过来。

0: 团座，不好了！援兵在村子里中了埋伏，前军覆没。团座，没有援兵了！让所有人开会！快快快快快！
1: 是。
0: 兄弟们，卢师长的援军在狮子林中了共军的埋伏，一时半会儿他是来不了了。但是我想说，咱们全上堡城墙坚固，粮草弹药充足，即便没有援军，咱们死守三个月也不成问题。再说。 卢师长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龙岩新权连城，19路军，几万人马，咱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不上下齐心守住全上堡，等欧师长和卢师长援军一到，咱们就可以一鼓作气，聚歼赤匪。另外，保安团。 还要加进对堡内赤色分子的搜查。诸位，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啊？有。受累了，不行。
2: 这地方待不住了，得想办法赶紧出去。出去？三少爷，我们这儿被围得跟铁桶似的，怎么出去啊？但是你看，咱们这兵强马壮的，啊，他们想打进来，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那也得想办法呀。他余光明就在外面，有他在，什么都不好说。这万一……
2: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这几年他们在闽西北和国军转圈的打，我也没见国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3: 倒是他们对我们一直很有办法，咱们本钱不多，亏本的买卖咱不做，懂吗？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哎，哎呦，你现在是政委了，我是不是得叫你政委啊？
4: 叫什么都行，
3: 那我就叫书记了啊，我叫顺嘴了。
5: 向你汇报，连生县委组织的物资准时送到。来，小心啊！这是单子，600双草鞋，20副担架，16架云梯。
3: 这些粮食、干菜还有盐是怎么回事？是乡亲们自愿准备的。红军来了以后，给我们分田又分地，大家的日子有盼头了。准备这点东西算啥呀？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吃的。 这后面啊都是芥菜和玉梗，这些都是萝卜干、豆腐干啥的。实话讲，就准备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够战士们吃两顿饱饭的。
6: 政委，
4: 我们团长来了。
6: 谢谢。
4: 红霞同志，5年没见了，我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感谢你。 想不起来了，仔细看看。

0: 肃静！躲！
1: 你再好好瞧瞧，那天你成亲，
2: 你三牙子！哎呀，你要不说我真认不出你来了。书记，看到没？那天我一送，送出一个红军的团长。
1: 要是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于光明的今天。冯夏同志，我再让你见一个人，一个命。

0: 看着咱们盟军的军装，还真挺好看的。哎，就这小子，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你看现在都是个大小伙子了。
1: 我那信，大哥看了什么反应？
0: 我没给你哥看，就他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要是知道了，我怕他来捣乱。
2: 这次咱们沾了15团的光，第一次打这样的大仗，别的赤卫队都眼红的不得了。我事先声明啊，红军有三大纪律：听指挥，不能抢东西，打了土豪要归功。哎，
3: 知道。
2: 还有，老向攒这些家底不容易，别乱放，都给我看准了再打。
4: 好。
2: 老规矩，绳子绑枪绑人，人在枪在。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兄弟们，饭来了啊！哎，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谢谢啊，是农协和乡亲们给大家做的竹筒饭，说不定就有你们亲娘做的，咱赶上哪家算哪家。还有我向家酒坊的。
6: 秘制老酒，一人一碗，老王在里面加了点药，保准你们1天1夜闭不上眼睛。哎，
7: 没那么邪乎。想当年乾隆爷，
8: 吃饭吃饭。来，坐下，来，坐下。
9: 皇上，里头怎么样？
6: 装好了，炸开个15米的口子，问你不大。
9: 15米，足够了。 凌晨5点引爆，就等你那一下子，听响。

0: 行啊，我
1: 说你行就行，你给我去！
0: 哎呀！

0: 不行啊，这煤炭啊就扎了个洞，你也攻不上去啊，这可怎么办呀？冲！哎，快跑！这不是赔死了吗？
1: 冲啊！不追了，我追你了！这什么？他把我东西抢走了！他是红军！
2: 这边还有伤员，快死！
1: 死队！我急死你了！你们这群胆小鬼！你们看看人家女战士多么英勇！你们羞愧不羞愧啊？给我冲！

0: 火力太猛了，速冲，走走吧！
1: 命令。

0: 这是什么？这迫击炮啊！这是！师长总，所有守的站都送过来！快，大军给我来了！看见那三个机枪点了吗？我帮了他们！
1: 所有人，
2: 火力呀！

0: 媳妇儿啊，他说想想你媳妇儿，
1: 啊！

0: 快睡觉。
1: 徐四海呢？被蒙堵屋里了。

0: 一九三三年7月19日拂晓，红十五团冲进全上图堡，经白刃战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军307团及宁化、清流、归化、长汀、石城等现地方武装，共1200余人。
1: 哎呦！怎么弄的？哎，
2: 女人能干什么行？
3: 姐姐，不错，
1: 可以啊。之前说缴获的财产要归公，啊，我今天得好好看看你们谁敢夹藏私带，哎。
4: 都自觉点啊！
5: 哎，不，你这是你藏着私米的吗？哎，强强，
1: 哎，把这雪花膏，阿莲拿一瓶。
6: 谢队长。
1: 大砍啊！一把刀还不够你用啊？
4: 这个，进，
1: 小心点，小心点，
6: 别乱了，别乱了，
1: 收起来，收起来。
6: 哟，好几个王不死，还弄了点咖啡。这个是神仙水，只有徐玉四狠一个人喝，可名贵了，提神醒脑的。
1: 行行行行行，还有吗？
6: 没了，
1: 没了。
6: 神仙水肯定。大砍，
1: 没了，
6: 真没了。不是，哎，不是。六大名医，玄乎济世。
1: 青林春雨，你太万般了！你不扒他吗？怎么自己捡了两个？哎，惨块表。
4: 表？
6: 那我熬要一块表呀！
1: 你之前没表的时候是怎么熬的呀？啊，人家于团长到现在都没块表，你个土郎中倒给自己整了一块，荒唐！大凯，把这些咖啡给我收起来，明天我得给于团长送过去，得提提神，醒醒脑。
4: 你什么意思啊？还真要走啊？
7: 仗打完了，该回去干活了。
4: 你再战场上枪法准着呢，我呀，准备给领导打个报告，给你嘉奖，再把你给留下来。
7: 我手还是抖，这次幸亏有这个。
4: 哪儿来的？
7: 抢的，从一二流子手里，赤卫队的人，赤卫队你熟啊？
4: 我的老班长，留下吧，你不一直有一个心愿吗？陈九发，陈九发。
7: 你不一直想打你那第十发子弹击毙个将军吗？跟着我们团，保证让你对这个将军。我春田上次让炮炸烂了，就那么一支。
4: 春田，
7: 没事吧你？没事，没事，你拿着，我先走了。
4: 哎，罗马！
8: 人呢？

0: 团长，我缴获了一把枪，但我不知它是什么枪嘞。
1: 春田，
2: 哎，不要碰我的枪。
1: 猛子，这枪你不会使。
0: 团长，这枪管确实有点小毛病嘞。
1: 我看看。
0: 你敢跟我动手，我要跟你拼了，这是无敌。
1: 行了，老马，
0: 把了，
1: 滚。
0: 这就哑巴了，我走，踩的没得
1: 踩。问题不大，
0: 这枪也有了，镜子也有了，
1: 总能留下了吧？我再想想。
0: 我说，这年纪越大越弱。
3: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你怎么在这
3: 儿？哎，你个死独眼，还给我！
0: 李涵，我介绍一下，向万金，向大喇叭，联听贸易公司经理。
3: 不对，我联城赤卫队队长，也不对，我联城独立团团长。
1: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二溜子。
3: 谁是二溜子？你说谁是二溜子？我向万金堂堂七尺，哪有哪像二溜子？你才是二溜子。
1: 有七尺吗你？我看五尺最多。
3: 这人谁啊？
0: 陈九发，红军有名的神枪手，记录在案的，击毙224个白狗子，还不包括这一次的。
3: 陈大英雄啊，失敬失敬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哎，这样，这个望远镜啊，我就送给陈大英雄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跟我提呀。
1: 团长，我先回去了。
3: 不送了。喜欢这个人啊？
0: 这么好的人才，我当然喜欢。哎，
3: 我老跟我说啊，这望远镜可值钱了。
0: 这个呀，叫瞄准镜，安上这个，就等于给咱们红军的神枪手装了一副千里眼。
3: 哦，高级。
0: 你来干嘛来了？
3: 哦，对。专门给您带的神仙水，
0: 是咖啡，我知道。哟，
3: 您知道这东西？
0: 你先帮我把另外一件事给说清楚。
3: 什么事儿？
0: 联听独立团。
3: 什么独立团？
0: 联听独立团。
4: 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毛油炸，剁了他的脑袋。
3: 哎呦，我肚子疼，我先去趟茅房。
0: 站，向后转。过来坐。交代吧。
3: 我交代，我交代。娘，我回来了。
5: 你妹妹被抓走了，他们说你是共产党的干儿子，被砍了头。你要干嘛呀？你要是再有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呀？儿子，
6: 哎呦，哎呀呀，哎呀，
3: 啊，哎呀，您留步啊，平志，大花，
6: 哟，上老子，
3: 我那个事儿啊，查清楚了啊，我没通匪，您就把我妹妹放了吧，
6: 搞错了不是？哎，不抓了，不抓了，不抓了，
3: 咱做人得讲点诚信，你刚才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走吗？
6: 啊，对对对对对对，确实说过，但我也没告诉你东那条道吧，这是近道，啊啊，对，你这妹子呢，回头借我玩两天，玩够了，我给卖窑子里去，换那钱，
3: 你老我，王八蛋，老子就是做了亏也他妈饶不了你，
5: 老爷，求求你们放我们吧。我可都不是共产党，求求你了，老爷。
3: 我明着告诉你，老子有后台，你要是敢动手，小心有人打你黑枪。
6: 说实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别说什么黑枪，
3: 就是真枪。
6: 我靠！等一下。
7: 我跟你们说了一万遍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1: 向大哥，我们知道党有纪律，但我们相信你。
7: 别别别。

0: 给你们解释一遍啊，周举人是咱们这儿的文曲星啊，他喜欢喝我酿的酒，我经常给他送酒，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这没问题吧？他给我讲洋人列宁革命的故事，我就想啊，大家没有听过，我出来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说周举人是我的干爹，我是他干儿子，这就是我在吹牛皮，我像大喇叭爱吹个喇叭，这你们都知道啊。
1: 反正我叔说了，说你是个大能人，
2: 万庭哥，我们信你，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
3: 对
4: 对，
3: 都听你的，
2: 你怎么办？
0: 后来啊，我就带人打了保安队的粮仓。
5: 就你们，还打粮仓？
0: 当然了，在我的领导下，赤卫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5: 这么说，还是你救了我。让
6: 开！队长，赤卫武装准备偷袭镇沟村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0: 真的吗，团长？难道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并肩作战的兄弟伙、好兄弟了吗？
5: 拿开，拿开，拿开！我问你，啊，
7: 这赤卫队怎么又变成联听独立团了？
8: 这能行吗？
9: 你懂什么？看这标语，中共工农革命军联听独立团，落款是余光明。
0: 我听赶脚的说了，广州那边
9: 工农革命军
0: 旗子满天飞，和国民党打得天崩地裂，广州城都给占了。只要打着余光明的牌子，这帮孬货就得懵，咱打不死他，咱吓他个半死，这叫借力打力。
8: 那余光明还能回来吗？
0: 只要他活着，肯定能。
9: 你不是去军本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这收税啊，都收到60年以后了，老百姓怎么能活得起呢？后来啊，红军来了。
9: 哎呀，你看看你这绑腿啊，肯定开，打一圈得折一折。
10: 是。
0: 这红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见红军我就觉得特别亲，我总想往跟前凑。开始是和红军做买卖，这后来啊，
9: 这枪口怎么回事啊？前头继续垫高。
10: 是。
0: 这后来，这长汀的王经理看我能张罗，就让我当了个副总经理，帮忙往福州运钨矿什么的。然后再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
9: 行了，这事情都说清楚了，这锅啊你也就不用再背了。虽说你是冒充了红军和我的名义，但终归还是在干革命，没什么丢人的。你呢，写份材料，我给你递上去。
0: 真的吗？团长你是大英雄，我就是跟在屁股后面沾个光啊。
9: 老马说你是个能人，我觉得呀，你是个大能人，不仅会做买卖，还能带兵。哎，
0: 快别说带兵的事了。
9: 我们马上要打彭口和连城，后面的战斗会更加激烈，但只要我有空，我一定帮你练兵。
0: 太好了，团长，这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下次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9: 好，那我啊也谢谢你，大礼我记下了。
11: 哎，可累死我了！哎，我跟你说啊，红军啊，打了个大胜仗。这把大家给高兴的。
12: 我见到长汀老侯了，之前跟他说好的，耀祖坐他的船先去福州，然后再去广州。可他跟我说，耀祖根本就没上船。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回答我呀！
11: 耀祖去当红军了。
12: 红军？当兵去了？
11: 红军的通讯学校学的军号。
12: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为正常玩。
3: 妖族一心想参加红军，哪像有些人啊，落后分子。
4: 敌人的探子摸进来了，已经到堡里了。
5: 小祖宗啊，我算找着你了。
6: 此人纵横捭阖，有神鬼莫测之能，还有一笔经费，你要迅速的去扩充我方的谍报人员。
7: 你被正式任命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副大队长。
5: 哎，那不是那谁吗？
4: 谁啊？
5: 抓过去，快点！
8: 跑什么？我押去了。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好吃的冻干，九鲜立心，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2: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 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承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这样的一种

0: 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崩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3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

0: 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它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 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 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赢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2: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千亿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1: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啊，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啊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啊！谢谢大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出差旅游，
10: 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0: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3: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他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0: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血，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3: 赢血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他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还有力量， 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还能够部分的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他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4: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

0: 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1: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2: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3: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2: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4: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1: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五千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3: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 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4: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3: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4: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3: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0: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2: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1: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全界一切可以全界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自治体系。
4: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将带您来关注海军汉光42号演习14号落幕。这场重金打造的实兵演习，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却愣是成了大型翻车现场，连日来状况不断。岛内网友发文嘲讽，汉光演习把城市变成战场，最终代价由谁来承担？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6月向两岸农产品签约会发来祝贺视频，推广台东农产品，却遭台陆委会威胁查处。历经2个月，调查结果出炉，台陆委会称饶庆龄的祝贺视频内容没有触及政治性议题，认定不予处分。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态度前后不一，应该还给饶庆龄一个道歉。美伊战事持续僵持，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伊朗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美国若敢用核弹，其全球基地将成靶子。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明天就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有何评价？对此陈曦予以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所谓严重关切。对此陈曦表示，
1: 我们坚决反对非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非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在今年岛内举行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所谓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对此，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笑，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
1: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14号落幕，此次演习号称实施无剧本、去中心化指挥模式，验证跨区增援、全旅校照与所谓全民防卫韧性。但外界看到的却是接连不断的事故、出包状况与扰民操作。
2: 吓到哈，不知道那是什么啊！突然就看他底盘就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一直按喇叭，他们好像都没听到。
3: 5号，也就是台军汉光42号演习首日，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掉了，且坦克上的台军对此毫无察觉。台陆军台东指挥部称，因为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导致坦克零件在行驶途中掉落，属于重大疏失，后续将检讨改进。同日晚间，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执行夜航训练后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8号，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4天，赖清德登上导弹快艇视察台海军演习，结果亲眼见证了台军操演出包全过程。台海军陆战队 M109 突击艇执行近岸防御作战，同时还放出多台无人机配合。但没想到的是，其中一架中型自杀无人机的机尾却越飞越不对劲，左后尾翼的升降铰链突然脱落，紧靠着右侧单边尾翼在盘旋飞行。台军号称大动作操演，但发生的事故却不少。9号下午，一辆载有203毫米榴弹炮弹的大货车行经台13线苗栗头屋路段一处弯道路段时，疑因驾驶员不熟悉路况，车速过快，导致48枚炮弹从车上滑落，滚落至道路。台陆军回应称，当时正演练弹药运补，由民用大货车载运203毫米榴弹炮弹经过连续弯路，疑似系固带的快捷锁松脱酿成事件。所幸这批弹药没有安装引信与药包，没有立即危险性，但这次事件将纳入演习后检讨要项。13号，在演训过程中，台军派出自杀无人机以气球为目标来进行模拟打击，但过程中却先砸中自家士兵，让人哭笑不得。
4: 汉光演习呢，层出不穷的这种的乌龙的事件，在外行呢都会感觉到呢，你本身的管理跟训练呢是有问题的。每一次演习的时候的那个摆拍，最后所暴露出来的看起来不就算是不致命的这种的小弱点，它都会削弱老百姓呢对这个军方的信心跟支持，这种的演习呢，反而是呢反效果。
3: 此次演习更让外界糟心的是扰民。为了配合台军汉光42号演习，民进党当局在台湾中部地区7个县市举行所谓2026城镇韧性防卫演习，还实施移动网络降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5: 有眼笑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6: 啊，让大家休困啊！你不得就这边创啥？很奇怪，这个没事搞这个事干嘛？
7: 有点扰民吧？
8: 有点扰民。
7: 对啊。
8: 怎么说？
7: 就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大部分人都需要使用网络，啊，你断网的话，断降速的话，哎，要网络要网络工作了怎么办？
9: 哎，其实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了，然后这时候突然给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10: 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是要？演练断网之后，外送平台还能不能点便当？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叫演习，那叫数位戒断体验营。
3: 民进党当局借汉光42号实兵演习之名，首次在岛内多地强制实施移动网络降速演练。 这场号称模拟暂时通信受损的演习，不仅未能展现所谓的防卫韧性，反而

0: 严重干扰民众正常生活，引发社会恐慌。不少民众与评论人士直言，民进党当局口中的任性不过是劳民伤财、绑架民意的政治作秀。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董志森先生。汉光演习漏洞百出，事故不断啊，堪称大型翻车现场，耗费巨额钱财却尽显战力的短板。那么民进党当局大办这场演习，它的意义何在呢？
2: 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民进党在表演给美国人看，然后同时让台湾的老百姓觉得说他有很努力的在抗中。美国长期来要求台湾自己要有武力来做对抗，那他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卫的能力，所以你要跟我们美国买非常多的武器。那同时美国还要求说你要有更多的训练，所有林林总总都是要做给美国人看，因为民进党希望我这个做台独而引起了两岸有战争的话，美国能够来协助我。那其实我们知道美国不可能会协助台独引来的台海战争，但是美国骗他，习以为宜，说你要买很多的武器来表示你的决心，同时你的部队要很精良，要常常受训，那我们美国才会认为说你有这样的决心。这些都是在表演，都是在骗的。其实台湾这一次的汉光演习让很多人大开眼界。第一天他的战车门掉了，驾驶自己不知道， F-16 战机偏离跑道，他说因为雨下的太大偏滑，这是大家可以看到战争还去考虑天气有没有下雨嘛，所以荒腔走板，大家看了也是哈哈大笑。那这两天宜兰这边的无人机超演突然失控去撞到那些军官还有士兵，然后就坠毁了。不晓得为什么漫不经心的超演，我其实刺痛很多台湾老百姓的心，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的武器来然后给我们摆在面前的原来是这么荒诞、这么好笑、这么不堪入目的。现在台湾所有的预算里面买军火是里面最高而且最多、最会排挤其他社会福利的预算、排挤教育的预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大家想不透。为了你要搞台独、要抗中，然后到最后要所有人都赔进去了吗？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看在眼里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有必要吗？你为什么老是要挑衅别人、要跟人家打仗，把老百姓民生的这些精锐都把它牺牲到一旁，这可以吗？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一直在闹笑话。
1: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我们再来请教王秉忠先生。汉光演习演练封桥断网将普通百姓捆绑进了战争的剧本，老百姓呢是怨声载道。那么您认为这个最终代价是由谁来承担呢？
3: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当局这最近几年来的这个所谓汉光演习，每年都会有些新花样，每年呢都在增加这个民生受到干扰的程度，以及贩卖恐惧。比如在去年呢，就在台北的万板大桥搞这个封桥演练，我家呢就住在这个万板大桥的旁边，半夜呢就直接听到这个枪声大作，我和我太太呢在半夜当中都被吓醒。那么今年呢，又到了同样连接台北万华和板桥之间的光复桥，也在我家附近。当天傍晚呢，我们还在附近吃饭，结果呢，后来到了半夜的时候呢，又听到枪声大作，又在那里搞这个所谓的实战演习。问题是无论是搞这个封桥演练，或者呢是所谓的断网降速，还规定老百姓呢不可以到药房，不可以呢到这个相关的商店，甚至银行去呢消费，以及呢相关机构的营业活动，把民生搞得大乱。但是我们要来看这个汉光演习交出的成绩单又是如何呢？这可以说呢，几天下来 从第一天传出所谓呢这个相关的军用的卡车会被卡在疏洪道上，又或者呢是这个军事坦克逃生门被甩落，又或者呢是赖清德现场见证了所谓啊无人机表演的时候啊这个尾翼呢都脱落了，甚至还有啊这个载运榴弹炮的那货车呢把榴弹炮呢搞到啊这个地上呢到处都是啊，可以说呢被称为啊叫满地滚蛋。所以啊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呢你这样的一个汉光演习不但造成民生啊的这个相当程度受到呢这个干扰，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加的觉得心虚了，更加的觉得那这个军队能打仗吗？如果说啊连演习这个都确定时间地点的啊照剧本演出的演练内容都可以搞到这样荒腔走板，还要硬啊透过这个演习呢去散布一种假的一种错觉啊，好像啊我们只要呢把这些演习演好了啊，然后还有美国可以靠，就可以呢无所谓的去挑衅红线。我觉得这种呢去贩卖恐惧，然后不断的炒作啊两岸之间的对抗，误导民众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去挑衅台海的红线，这个对未来呢台湾民生福祉乃至台湾安全造成的伤害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当然完全应该由民进党来承担，因为民进党就是呢今天呢去炒作两岸紧张，尤其呢贩卖战争也无所谓这样一个最大的恐怖集团。
1: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六月向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发来祝贺视频，推广台东农产品，却遭台陆委会威胁查处。历经两个月，调查结果出炉，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十三号表示，饶庆龄的祝贺视频内容并没有触及政治性的议题，认定不予处分。对此，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态度前后不一，应该还给饶庆龄一个道歉。
4: 那个不是水果订单，那是政治订单。
0: 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六月向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发来祝贺视频，推广台东农产品，却遭台陆委会威胁查处。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更称，台湾农产品滞销不一定非要去大陆开拓市场。绿营内部弥漫着对饶庆龄的批评与指责。然而，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台陆委会十三号又称对饶庆龄决定不予处分。
5: 检视饶县长所发言的内容，主要是礼貌问候，然后推广台东的农产品啊。那由于这些内容并没有触及政治性的议题，那本案经主管机关内政部行政调查，然后相关部会会商的结果啊，那认定不予处分。
0: 外界质疑台陆委会先前放话要惩处，如今为何前后不一？梁文杰辩解称，虽然饶庆龄的行为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立场不相符，但个案不同要看发言内容，因此他们认为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十四号喊话台陆委会是否欠饶庆龄一个道歉。
6: 陆委会就说要来查处饶县长，甚至搬出法条说要针对五个农业团体也要查处。我认为陆委会不能只是不查处啊，不处分，轻轻的翻页，真的确实欠饶县长以及五个农业团体一个道歉。
2: 我觉得是真正还一个清白给我们饶县长，这两任来非常注重我们的农产品照顾我们农民我们台东总是农产品要出得去人要进来才有钱炒嘛。
0: 此前，针对台陆委会威胁查处饶庆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曾回应表示，饶庆龄县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推广台东农产品，为当地民众谋福祉，得到广泛支持与肯定。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台东县长饶庆龄六月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向农产品签约会致贺，遭台陆委会呢函请台内务部门查处，那么十三号调查结果出炉了，认定不予处分。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民进党当局没话说了吧？
7: 应该说呢，这样的结果在意料当中，因为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呢， 他们之所以啊开始采取这个大棒举起，要惩罚、要处罚饶庆龄的这种行为啊，本身呢就是希望啊通过这个操弄舆论啊，制造寒蝉效应，阻挠两岸交流。到目前看起来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啊认为他们的效果已经达到。

0: 首先呢，就是他们通过呀对饶庆龄进行惩处的这种这个新闻效益的释放呢，已经使得岛内的这些县市长们啊，这些这个相关的两岸团体们，对于两岸交流呢，认识到要望而却步，要这个谨慎，不然的话呢，很容易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惩罚处罚。所以啊，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这样的一种震慑效果已经达到，已经实现。所以现在呢，这个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说，在现在呢，就明确提出来说，他没有涉及到违法。第二点啊，就是对于饶庆龄来讲呢，他作为台东县的县长啊，应该说他手下专门有负责相关法务问题的这个专家团队。那么这个专家团队呢，对于饶庆龄以这个录像的方式啊，进行这个农产品的推荐，肯定进行了周密的推演和这个相关的论证。所以说，饶庆龄的相关的这个言行啊，应该说是在他的这个相关法务团队的这个把关之下呢，对他来讲呢，也应该知道自己心中有数。那么违不违法呀，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操弄呢，大家也非常的了解。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结果，虽然说最终没有对饶庆龄进行这个惩处，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交流所形成的寒蝉效应已经展开。尤其是啊，现在正在面临着台湾岛内的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这个还有100天这个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之内呢，应该说正是民进党当局进行各种的操弄造势的时间。所以说呢，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啊，他们就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岛内的这种操弄，尤其是对于台东县的这个选举呢，朝向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说呢，可以看出来呢，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所有的做法呀，恐怕都是围绕着选举进行的，围绕着自己的政治节奏进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做法呀，对于两岸民众的这个伤害，尤其对岛内民众的这个利益福祉的伤害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啊，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做法，都阻挡不了两岸民众，尤其是台东的民众对于这个求和平、求发展、增利益的相关的需要。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再来关注，耗时多年的慈济10亿新台币疫苗诈骗案，近日检方在追查涉案资金流向时，有了引发全台热议的新发现。涉案律师的手写资金分配札记里，赫然出现了一笔标注为 DPP 100万的款项，而民进党的英文缩写正是 DPP， 因此外界普遍怀疑这笔金流与民进党有关。这一疑点也让蓝绿白阵营纷纷表态，要求司法机关彻查到底。
2: 这起轰动全台的疫苗诈骗案中，前彰化律师工会理事长陈宇轩与疫苗前客李义儒涉嫌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协助采购 BNT 疫苗为由，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新台币。得手后，两人通过多种渠道洗钱，甚至将重达232公斤的黄金藏匿在李义儒父亲位于台中的豪宅房间内。而检方在查扣的陈宇轩手写资金分配札记中，除了邵东900万 USD、TC 黄100万等注记外，最引发外界关注的就是这笔 DPP 100万的记录。
3: 当一个律师如果没有良心，你不用干，你会造成社会上很大的危害。
2: 讽刺的是，当年侃侃而谈职业良心的陈玉轩，如今面对检方的讯问，他声称札记里的 DPP 指的是一名李姓男子，但检方核查后发现，这名李姓男子早在2024年3月就已经去世。两人的通讯记录里也从未出现过相关称呼，这套说辞完全不被检方采信。国民党籍民代洪孟凯也提出强烈质疑，什么样的人名简称会被叫做 DPP？
4: 问全台湾100个人，有100个人会讲 DPP， 不知道 DPP 是什么吗？我们 Google 一下 DPP 出来的，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吧？那我们就直接来问执政党 DPP 代表什么吧。所以我们希望司法专业的检察官要好好的追查。
2: DPP 的简称与民进党英文缩写完全重合，也让这起原本的司法案件迅速引发巨大的政治讨论。13号，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范云在记者会上，面对媒体的反复追问，态度低调且尴尬。
5: 那到底这个数字代表什么？那我们想检察官跟司法体系应该会就是好好的厘清，不愿意对这个个案做太多的猜测。那最重要的是就是司法之前人人平等那我们希望司法体系能够早一点厘清这个真相。
2: 针对这一事件，台湾民众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宜君也公开表态，要求检调机关彻查 DPP 100万的真实去向。他同时提及， 此前柯文哲案中小沈1500的笔记内容曾被广泛讨论，如今面对同样来自涉案笔记的 DPP 100万，更应该采用完全一致的调查标准，不能因为涉及不同政党就出现双重标准。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慈济疫苗诈骗案当中呢， DPP 是民进党的英文缩写，涉案笔记 DPP 100万也是疑点重重，可是民进党啊却不愿正面说明。那么对比当年啊对柯文哲案中的小沈1500的大肆炒作穷追猛打，为什么同样是涉案笔记证据态度如此的反差呢？这个民进党他到底在怕什么呢？
6: 可以说完完全全是赤裸裸的双标啊。我们看这一回这个慈济被骗案当中呢，最主要的嫌疑人他的相关笔记啊里头出现给这个 DPP 100了。如果比照当初啊侦办柯文哲案的这个标准啊，或者是呢一样的这个怀疑程度，那么当初是个什么小沈1500就认为呢是所谓沈庆金承诺或者已经给了多少钱，那么这回直接写上 DPP 100，我们看到相关检调单位呢也指出啊，这个看起来就像是呢给相关的对象啊这个不明的资金，然后做不明的用途。所以到底 DPP 是谁？当然呢，我们说呢不能武断的认为就一定等于民进党或者是哪个人。但是呢，如果比照同样的标准，那民进党这回马上跳出来，你看到民进党相关的明代说，哎呀，这个 DPP 啊其实不是民进党啦，是这个所谓什么数位护照的这个缩写啦，不等于民进党啦。哎，你马上这么坚决的认为绝对和民进党无关，那当时你要用怎样的标准去直接通过绿媒铺天盖地就说铁证抓到了，而且还是在整个侦查过程，所谓侦查不公开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把这个案子呢就讲成说一定就是这个沈庆金和柯文哲之间有怎样的一个勾结，所以当然是赤裸裸的双标。并且呢，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呢，今天民进党作为执政党，过去呢出现过疫苗弊案，又有所谓呢鸡蛋弊案，又有光电弊案，所以这个慈济的被诈案是不是也是广义的疫苗弊案当中的一环？我觉得当然要查清楚啊。而且当年不要忘了，就是民进党当局用尽一切手段啊

0: 在此时此刻就马上定调，绝对是谁或绝对不等于是谁，我想都是心理心虚。
1: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立法机构14号上演2026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表决战，蓝绿均祭出甲级动员备战。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在会前受访时喊话民进党当局，希望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要再践踏台立法机构的尊严。
2: 2026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案迟迟未过，14号终于进入三读审议。所谓在野党协商后决议剩下75案，通案金额从2%降至1.5%。针对民进党当局各部门提出的约634亿元新台币无人机预算，中国国民党党团终于放行，全数通过。而台湾民众党方面则表示，其保留39案至后续表决，总预算中减列金额约588亿元新台币，冻结约163亿元新台币。
3: 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
4: 希望卓荣泰能够把该附属的要附属，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不要再践踏立法院的尊严。
2: 不过，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表决前一天表态称，要针对防卫、社服、主管加级等提出追加预算，遭到蓝营痛批是预算复活术。
5: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通过啊，你怎么就来得这么急？就借这个机会压迫立法院。
2: 所谓朝野针对2026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在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当天未及完成三读的部分，17号加开会议继续处理。蓝绿皆祭出甲级动员备战，此预算在台立法机构拖延近一年。据悉，台行政机构筹编完成的2027年度总预算案，预计本月底送审。台立法机构恐逼近同时审查两部总预算的史无前例大限。
1: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3号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为俄日争议岛屿，日本称其为北方四岛。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该群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0: 普京近日在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考察。12号，他在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登上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并与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13号，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最大岛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他在岛上首先参观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随后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普京此次在南萨哈林斯克观摩演习期间表示，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番表态及登岛之举，既是对日方展示强硬姿态，也展现了灵活性，希望双方能够保留对话渠道，争取在解除制裁及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得到日方的配合和让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啊，引发了日方的强烈抗议。那么以您的观察啊，普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登岛？这释放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2: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呢，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是他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第一次啊。那事实上呢，过去这个日本一直要求这个俄罗斯方面归还南千岛群岛，就日方叫这北方四岛。双方呢曾经啊就此举行过这个相应的这个谈判啊，日本方面呢，这个一直主张啊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的这个主权。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后，根据同盟国相应的这个协议和这个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这种安排呢，俄罗斯控制了这个南千岛群岛。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俄罗斯方面为了保持啊对日的这种关系，所以过去呢，对于南千岛群岛的这个归属啊，虽然一直讲是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啊，但事实上呢，这个还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空间。那日方呢也看到了相应的希望。那这一次为什么普京一定要登上南千岛群岛呢？啊，这个宣示主权的意味非常明确。我觉得主要是三重原因。第一重原因，我们都知道，2022年啊，这个乌克兰问题爆发以来呢，日本立即啊跟随美国的步伐对俄罗斯进行了相应的制裁，甚至对乌克兰给予了援助啊，这让俄罗斯看来呢是这个一个非常敌意的这种举动啊，在两国交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对自己的这个另一面啊竞争对手给予支援，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那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俄日关系啊目前处于一个低位。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呢，日方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对于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啊，再度做了提升，这也是这俄罗斯看在眼里所不能接受的。那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这个军国主义啊，这个招魂方面啊，确实啊，包括防卫武器转移方面啊，采取了很多的这个做法啊，是这个爱好和平的人们啊，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平稳定的国家所不能接受的。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一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的这个时机啊，恰逢这个815之前啊，日本这个二战战败的日子啊，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这个举动告诉日本，那事实上呢，这个日本的做法不可接受啊，日本所采取的一系列对俄罗斯制裁啊，对俄罗斯这个所谓威胁等级提升的这个做法呀，都让这个俄罗斯方面视为敌意的举动。所以在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上，普京通过此举

0: 正告日方是想也别想。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王健，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
8: 声明称，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赫格塞斯称，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维持此类封锁，想封多久就封多久，我们将像此前那样持续轮换部署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官员称，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声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然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美方应小心假情报。值得关注的是，在日前播出的采访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
7: Naturally, it can end up being a mistake for them. The morning after they use a

0: of America's military base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be occupied.
1: 面对关于伊朗若拥有核武器将震慑美国的提问，纳格迪回应称
0: ：“I will say this clearly. Our nuclear bomb is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hat we won fighting oppression. There is no need for nuclear bombs. There is no need for slaughter.”
2: 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啊。美军设置成立无人机特遣部队，那么您认为这背后反映出了美方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在此之前呢，有消息称美军对伊朗战事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而林肯号航母也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是否已经反映出美军疲态尽显啊，对于持久战呢已经渐渐吃不消了呢？
4: 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美国方面呢要成立相应的这个无人机所谓特种部队啊，由多国共同运营共同指挥，这是这个美方啊在这个伊朗冲突发生之后啊成立第二个这个无人机所谓的这个特种部队。那美国方面啊之所以要在无人机方面啊这个投入相应的这种力量啊，拉着相应的这个中东国家的盟友做此举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啊进入一个拉锯的状态，这个战事有可能进入一种长期化的这种趋势。那一旦进入长期化，对美国而言就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都知道伊朗战事开打以来，虽然这个美方啊在斩首行动啊在诸多的这个行动当中确实凭借着自己这个高精尖的这个武器弹药和自己强大的军事能力取得了这个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看到这美方的问题就在于武器弹药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而且呢对于这个伊朗方面的这种打击啊，虽然你击中了目标啊，但你一枚导弹啊所耗费的这个资金啊是不敢想象的。而战事一旦进入一个长期化的这种状态，这个美国的这个资金压力啊就会凸显。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啊，不仅仅是这个武器弹药的问题，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啊，这个已经有超过200天没有靠岸了。这个据说林肯号航母上的这个补给啊严重短缺，士兵不仅吃的严重短缺，而且精神上备受折磨啊，出现了士兵跳海的现象。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甚至林肯号航母上这洗衣房啊各种设施啊出现了故障，洗衣房还发生了火灾。美方有人怀疑啊，这是这个军舰上的水兵啊因为情绪的原因故意的纵火等等等等。虽然调查还没有结果，但是都说明确实这种长期消耗下去对于美国的这种压力是这个巨大的。那怎么办呢？就是采用无人机的这种做法。我们都知道这个无人机成本相对比较低啊，这个击中目标的几率又比较大，尤其是俄乌冲突已经完全的展现出无人机在这个现代战争当中啊，这个小快灵啊，而且成本低啊，一系列的这种优势。这一次美方还是拉着这个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啊，共同运营这样一支无人机的这个队伍啊，这个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我们都知道，对伊朗打击以来，美国希望自己的盟友能够加入啊，盟友不愿加入。那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呢，受到了伊朗导弹的这种威胁啊，如果能在资金上、在无人机上予以一定的支持，对于美国呢，也是减轻成本的做法。所以这一次，我想这美方采取这个建立无人机特种部队的这种做法呢，事实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也是这伊朗持续保持反击能力啊，美方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做法，要削减相应的成本啊，要持续保持压力，这是这个美方这个采取的一种措施。
2: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64000861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副省长武斌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助力构建五五五 X 产业集群，积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共享，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助推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交换了意见。
2: 14号，由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先后走进省直机关和福州市，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及青年代表等近400人现场聆听了主题宣讲。宣讲活动采取一加 X 模式，邀请省内知名社科专家通过理论阐述、微观透视、量化分析等方式系统阐释全会精神，深刻解读我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等。
3: 夯实企业的创新主题定位，进一步激活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策源地的这种能级这个推动整个高校的科技创新跟企业进行这个深度的这个衔接。
2: 现场7名福小轩青年宣讲员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活数字引擎、科创引领绿色发展、文旅加百业行动、科技特派员制度等选题，用鲜活案例展现八闽大地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4: 我分享的正是宁德时代自主科创带动产业发展的鲜活案例，我将把福建产业创新故事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技能报国、科创实干理念，落实全会的育人要求。
5: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数字赋能正是当中关键一环，将立足本职岗位，深耕数据要素层、人工智能加等关键领域，锤炼数字化实操硬本领，扛起青年责任担当。
1: 今年以来，宁德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分福高铁宁德段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域多点同步掀起建设热潮，

0: 跑出重大基建攻坚加速度。
1: 在温福高铁浙蓉隧道施工现场，钻毛柱一体机正在进行钻孔作业。据了解，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全线第二长隧道，宁德段最长隧道，目前隧道进出口以及两个斜井均已进动作业。
2: 浙蓉隧道围岩多变，地质环境复杂，我们运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围岩监测体系，严格卡控各道工序循环，规范掘进支护全流程作业。
1: 温福高铁福鼎西站边坡已经成型，边坡及高路低、深路嵌、陡坡路基于一体。施工单位引入北斗高精度智能挖掘设备，确保边坡坡率精度可靠。宁德站站改工程现场也正加快软基施工，建设单位采用多项水泥砂浆搅拌桩、预应力管桩等工艺，按工程进度要求如期推进项目。
3: 这项目紧邻越野车站，腿筹接固、安全质量与建设进度，在那个作业区30米，我们设置了围导硬隔离，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的连续推进。
1: 福安塞江特大桥跨塞江主航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经完成，正进行墩身主体结构全面建设，7号墩将于近期封顶。
4: 我们就是错开高温时段，早上是5点到上午的10点，完了下午是3到4点到晚上8点，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计划。
0: 眼下，莆田湄洲湾港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动项目建设、生产运营双线并行，提质提速，全力冲刺3季度各项目标任务。
5: 在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2期2号堆场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作为国投湄洲湾第3发电厂2×660兆瓦超超临界高效燃煤机组的配套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可新增码头年煤炭运量280万吨。目前项目地基处理工作已全部完成，9号变电所、T2D转运楼装机施工

0: 散改集铁路运输新模式，统筹堆场、泊位、铁路联动调度，实现效能与规模同步攀升。港区东一号泊位单船作业再破纪录，仅用时50.06小时完成16.1万吨煤炭卸船任务，单船每小时作业效率达3215.94吨，同比提升2.51%。截至上半年，八方港口火车发运量达91万吨，单日最高发运量可达7列，海铁联运优势持续凸显。
1: 通过优化作业流程，刷新卸船效率，海铁联运方面创新推出散改集运输新模式，大幅压缩作业成本，提升了周船效率。
2: 眼下，福建多地抢抓盛夏施工窗口期，国网福建电力建设者们站高温抢节点，一批新型装备绿色施工工艺持续落地，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加快织密八米坚强电网。
3: 福州永泰西山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投产，工程新增主变容量63兆伏安，新建线路26.45公里，有效补强永泰北部供电能力。针对山区地形特点，工程创新采用定制化半户外生态设计，集约利用山地土地资源，配套隔声、电磁屏蔽、智能通风系统，全流程落实绿色施工举措，最大限度保护山林生态环境，实现电力基建与自然风貌和谐共生。在连江风电配套线路工程建设中，电网建设者们投用履带式智能阻塔装置，设备及运输阻塔遥控操作于一体，适配山区复杂地形，有效化解近距离吊装安全风险，实现安全施工、降本增效和生态保护。在莆田成港大道，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启用移动式伞形跨越架，开展220千伏新沪太湖线路跨公路架线作业。该设备如同巨型保护伞，由起重机操控电动转盘，即可展开搭建防护骨架，兼顾通行安全与施工效率，将架线工期由16天压缩至12天。该工程计划11月投产，将进一步完善莆田东南片区电网，强化供电保障。
2: 请看一组资讯。
4: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近日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工作的通知，奖补对象原则上为福建省内在税务部门进行独立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并建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科技型企业，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由西再生稻新品种禾两优631投技近日迎来丰产，实测平均干谷亩产879.8公斤，较往年每亩增产20公斤。禾两优631是福建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再生稻新品种，今年首次在尤溪县麻阳村示范种植。目前，省农科院谢华安院士团队已在麻阳村先后示范推广10余个优质高产再生稻品种。
0: 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不断攀升，福建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正成为绿色产品出海的新动能。据厦门海关统计，1至7月，福建出口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1.5亿元，超2025年全年出口规模，同比增长1.4倍。2026年厦门市高水平体育赛事补助申报工作近日启动，本次补助采取事后补助方式，申报范围涵盖国际性体育赛事、全国性体育赛事、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体育赛事等5大类。据统计，高水平体育赛事补助政策实施5年来，厦门累计发放补助2698万元。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心会民，此刻我们共赴这儿，上场吧，尝试英雄。
1: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今天的比赛就正式开始。
2: 对，首先是由东道主莆田队开球。那么刚才呢，这个月薪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做过介绍，就是今天作为客场作战的龙年队呢，他们整个队伍的摆放非常有层次，就是摆出这个4231，实际上呢它是一个451阵型的一个变阵。那么也就是说他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把中场的五名球员的两名队员回撤到自己的后腰的这个位置上，是加强防守，通过前场这个抢断之后呢，再形成长传球的这个反击。所以呢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个龙年队呢在一开场在抓什么，在抓你莆田队，要想打开局的话，你必须要在高位上跟我展开这个逼抢。所以呢他们首先在这个后防线上进行这个就是阵型上的这个防守和布置。
1: 那这个时间还是要给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介绍一下，今天作为莆田主场，身着的是紫色的比赛队服，从我们屏幕的左侧攻向屏幕的右侧。而客场作战的龙岩队则是身披金黄色的战服，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是莆田市体育中心承办的第5个明超主场赛事了。那么我也快速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莆田队今天完整的首发名单。1号门将位置是朱一郎，后防线上有2号陈胜男、6号林小鹏、11号黄亚斌、13号陈兴之、39号林兴哲。中场位置上有5号的林文腾、10号队长薛胜将、16号黄嘉义、22号李逸轩。并在最前面的则是7号的陈希腾。继续为大家介绍，快速介绍一下龙岩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的杨傲林，后防线上有6号的队长赖德清、7号林志豪、18号孔泽群、67号台胞球员张旭阳。双后腰好有4号的何家树、14号吴凡奇。中场上有10号朱义涛、50号邓义翔、66号张汉彪。单箭头前锋5号刘家豪。
2: 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双方一开场呢，在这个2分钟的时间里头都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攻击，也就是在于呢，由于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讲的现在这个比赛呢，和第一阶段的不同点在于什么？就是如果说是一旦双方打成平局的话，就要马上进入到点球大战。因此呢，每个球队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种不同的这个想法。特别是呢，经过第二阶段的球队的人员也进行了一个新的这个更新的情况下，自己这支球队的实力究竟如何呢？这个就是这个莆田队的主教练周琳。
1: 周琳指导是在球员时期就相当有名气的一位球员。
2: 对，
1: 他是手握了 PRO 职业教练证书，在亚洲足坛最高级的一个教练证书了。
2: 他当时是中国85年国青队的那一批的球员之一啊，
1: 跟张耀坤、曲波
2: 啊，曲波啊，对他们都是做队友的。所以应该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是从球员名气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周琳是整个这个闽超联赛当中名气算是最响的，但是呢资历最深的是厦门队的高大明。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时候双方应该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呢，他拿球在向前攻的时候，莆田队马上就在扑他的脚下球，并且呢前赴后继的进行铲抢。这是龙岩队的7号林志豪。其实林志豪呢，在以往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这个位置呢，虽然相对靠后一些，但是呢，林志豪往往就是由于利用他的这个比较好的活动范围，经常是积极的参与进攻。现在准备踢球的这个就是67号张旭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龙岩队呢在第一阶段后半程引入的这个台胞球员。我们也看看，就是引入到张旭阳之后，他给球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包括这个球员自身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是的，这也是这位球员第一次在闽超的亮相。
2: 张旭阳来定位球，哎，头球，这个稍微顶得高了一些，但是即便是顶得比较正的话，那么应该来讲呢威胁也不大。
1: 对，因为球的一个速度和力量都不足。
2: 对，
1: 这可以，
2: 因为刚才这个球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而是头球的过渡，
1: 感觉像是队员们之间一个默契的配合。
2: 对，至少从这里头感觉到，就是67号张旭阳他的这个作用呢，就是

0: 依靠自己比较好的这个脚法，掌握住全队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节奏，特别是定位球，可能有一多半的这个事情要交到他的这个手上。福田的门将依靠朱一郎，
1: 朱一郎也是莆田队的全勤门将。从闽超的第一轮比赛一直到今天，他上场了10轮。
0: 那刚才又是莆田队抓住机会之后，又是一个长传大反击。所以我们讲，为什么龙年队今天一开场他摆出这个4231，就是通过梯次的这个防守，增加这个防守的这个深度，这样呢，让你莆田队的这种长传反击呢，不会马上形成这个有效的突破。
1: 我觉得通过龙岩队今天摆出的阵型，可以预见得到今天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角逐。
0: 黄亚兵这是制球入境，现在球还是落在莆田队脚下，转身，哎，哇，这球啊，
1: 有一点危险了。
0: 对，莆田队机会挺好的，只不过就是刚才在这个禁区里头，对于这个球的反应上，作为这个莆田队的7号队员，也就是他们的前锋队员陈希腾是稍微反应慢了一点。其实你看有机会，我们看5号队员转身，这个球传的可以说非常好，门将是没有能够先拿到这个球，但是呢，7号陈希腾在准备向前攻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位置是稍稍跑的前头了一点，没有能够把这个点很好的抢到。因此呢，我们讲就虽然双方在这个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常规赛当中呢，龙岩是3-2战胜了这个莆田队，但是因为那场比赛是在龙岩的主场进行的。第二呢，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呢，两队再度交锋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把第一阶段当时两队的这个情况呢，完全套用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1: 而且刚刚刘老师提到了上面的5月16号的那场比赛，其实莆田队也仅以1分之差，在比赛当中败下阵来。
0: 对。
1: 但是那场比赛哈，我们龙岩队的4号何家树是在开场50秒就进入了一球。那紧接着莆田队是在比赛第42分钟，由13号陈新之当时就被莆田队再进球。
0: 但是薛胜甲那个弱侧无人接应啊，有点这个孤掌难鸣。其实刚才这一球呢，充分显示出了莆田队的这个比较简洁的这种反击式的打法。11号黄亚兵后场直接把这球往前场吊，那么薛胜奖拿球之后直接向前突，只不过就是薛胜奖在前场突破的时候，他的前后左右没有其他队友配合，得靠薛胜奖个人做一个摆脱。
1: 这似乎也印证了，确实龙岩队在防守这一块还是做得相当到位的。
0: 所以大家在这个右路进攻上可以关注一下莆田队的11号黄亚兵。因为黄亚兵的这个助攻能力相当强，而且这个中前场还有像队长薛胜奖这样的这个优秀的球员，在门前，就是捕捉战机的能力，包括门前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1: 而且黄亚兵曾经为莆田队进入过一粒点球。其实除了今天的这场非常激烈的比赛之外，同时开打的，大家还可以持续关注的是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的甲组福州主场对阵泉州的比赛。我们来看这里进球，
0: 没有越位，哇，还是这个龙岩队的门将杨奥林反应非常及时，他果断的出击，弃门而出，把这个球呢在大禁区外沿先把球破坏了。
1: 好的，继续为大家介绍同时开打的还有在永安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乙级组3名对阵男乒的比赛，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训练基地举行的乙级组平潭对阵漳州的比赛。
0: 对，今天等于是在第二阶段的首轮比赛呢，是4场赛事同时开打。其实呢，在今天开场呢，到目前为止虽然进行了不到10分钟，但是呢，真正来讲呢，反而打得更有威胁或者更有这个侵略性的是莆田队，就是主队莆田队的气势还是很盛，两次的反击打得都是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讲是都具备有攻破这个对方球门的这种特点。
1: 所以在开场前10分钟就奠定了今天比赛的一个基调啊。
0: 哎，左脚，你看这个左脚长传球到前场，就等着薛胜奖去抢这个点。
1: 其实对于莆田队来说，应该把龙岩队的打法经过了非常周密的反复的排演。
0: 龙岩队5号刘家豪，哇，莆田队3名队员夹击，武凡奇直 C， 但这球向前直 C 的这个力量呢，也是稍微大了一些，被对方的这个门将1号朱一朗及时出击。 开场的这将近十分钟的这个时间，应该来讲，从表现上来看呢，莆田队三线的这个队员表现都相当好，不管是后卫还是他们的前卫的这个组织，包括前锋队员的这个前插反击等等，等于就是说，只要他这个球想往这个方向打，并且呢想组织这样的一个战术的话，都能打成。所以呢，今天啊，作为这个龙岩队呢，在中圈的这个附近呢，应该来讲在控球方面有所这个欠缺。哎，你看，又是被这个对方抓住机会，直接突进到前场，莆田队。横传横敲击个球射门，在大禁区外沿一脚的远射。
1: 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
0: 22号这是李逸轩，李逸轩，
1: 李逸轩，包括前面的16号黄嘉毅，都是莆田队相当出色的两名球员。嗯，
0: 李逸轩呢，实际上呢，就是刚才他也是在这个弧顶，就是中圈的这个附近，用一脚精准的这个左脚的长传球传到前场，给这个全队发动这个反击的机会。你看刚才这一球，实际上就是面对对方突然上来准备封堵枪眼的时候，李
1: 抓准了时机，
0: 对，李玉轩是收脚了，但是球是碰到对方的这个身体弹出的这个端线，所以呢作为莆田队是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这也是今天比赛开始呢莆田队拿到的第一个角球。
1: 接下来主罚角球的是莆田队的16号黄嘉毅，也是莆田队一位满勤选手，从联赛第一阶段到今天一共出场了10轮，
0: 等于就是场场不缺。
1: 对，而且他在比赛的，就是莆田队的第二次比赛当中，就为莆田队拿下过一分。拿下过一粒进球。
0: 对，你看刚才应该是孔泽群和22号李玉轩两个人为了站位抢位，然后发生了一些肢体上的这个接触。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粒角球，莆田队的踢法。
0: 黄嘉毅，前点
1: ，
0: 射门，哦，学生奖。
1: 哎呀，学生奖的这个反应也是对刚刚自己的这个表现非常不满意哈。其实是一个可以再收一点的角度，
0: 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讲，这球已经有点难了，因为什么？球速很快，他是直接由黄嘉毅这球呢，用比较低平的这个方式把这球发出的，球又是在这个禁区前沿的，就是我们讲的球门前沿的那一点上，那么
1: 对技术要求很高。
0: 对，学生讲呢，他又是属于这个身体侧面对着这个球门，所以呢，只能采用直接扫射的这个方式，这球打高了。因为这样的对于这个控球的要求是很，其实是蛮高的。
1: 其实通过刚刚的反应，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其实也是这场比赛给予每一位球员的一份压力。
0: 你看刚才这一球，头去百度一下，学生奖直接，如果说是他这个球能够形成转身的扫射的话，可能威力会更大一些。
1: 但是就像曾经有一位教练提到的嘛，足球是圆的，你没有办法预判这个球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来的，我们只能以满格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机会。
0: 是，龙岩队开始重新调整，4号何家树，又是被龙岩队在前场截断，
1: 已经出了边线。
0: 对，龙岩队今天就是莆田队今天针对这个龙岩队，应该来讲呢，就是持球队员拿球的时候呢，他们抢扑的相当凶。莆田，这球是直接就掉出了这个端线。刚才又是16号黄嘉毅。现在比赛打了有将近15分钟，就13分钟多一点。作为莆田队呢，反而是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寻找更好的一个机会。
1: 是的，就像刚刚刘老师向大家提到的，其实今天作为主场作战的莆田队，从机会的次数上来说，包括说进攻的一个积极度来说，确实比龙岩要高出一个梯度。
0: 因为作为这个龙岩队呢，他们在这个阵型当中，既然你主打一个这个4231的话，这样也就意味着，就是他很多的这个战术组织呢，他速度打不起来，因为呢，你后卫队员拿到球之后呢，你还要通过这后腰的队员的这个衔接，才能跟前场进行有效的这个对接，
1: 多了一个梯度的传导
0: 啊，对，所以呢，往往我们看到4号何家树在后场拿住球之后，他必须要得通过这个5号，刘家豪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队员呢，先过渡一下，然后再向这个前场传。
1: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身着紫色战袍的莆田粉丝，今天莆田主场的球迷火热，非常非常火辣啊，
0: 气氛非常好，
1: 呐喊声填满整片球场。
0: 对，
1: 当然
0: 实际上在今天下午呢，莆田还突然变天了，就是出现了狂风那个大雨的这个情况。但是好在这个时间延续的并不长，大概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就是雨过天晴，那么
1: 还出了太阳
0: 啊，对。但是呢，我们讲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气呢，并不妨碍这个热情的莆田球迷前来这个莆田体育中心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阵。
1: 是的，包括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身着红色战服的我们龙岩队的球迷，今天也是在看台当中哈，具有非常助威声声直冲云霄的气势。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个攻防局势跌宕起伏，看台上也是助威声声持续的呐喊和造势，所以来到现场看球的氛围真的是让人热血澎湃。
0: 你看，所以呢，龙岩队在今天的比赛中间，他就是首先来讲，他抓好这个低位防守的这个过程，因此呢，在比赛开场的时候，他宁可把一些这锋线上原来的队员呢，给他压回到这个后场去。像他们的这个五号刘家豪，几乎就是在这个中后场的位置和这个四号队员何家柱进行这个传接配合的。那么真正在前面呢，可能今天我们觉得就是龙岩队呢，要试一下这个67号张旭阳究竟在球队当中能够给队伍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张旭阳的位置突得比较靠前，他的身后跟着14号武凡奇。现在关键就是龙岩队打不出像莆田队这样比较好的这个断球之后的反击。
1: 哎，来看这粒球，打在横梁上。
0: 这是今天比赛恐怕最惊险的一次了，
1: 最接近。
0: 而且这条远射很有这个质量。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直播间就可以听得到哈，全场的这个欢呼声。
0: 嗯，林小鹏，六号林小鹏。
1: 我们来看一下稍后的一个回放，看一看这一粒高质量的一个进攻。
0: 这个横传，林小鹏调整一下，然后直接抡起右脚。哇，这球呢，如果说是这个
1: 稍微往下低一点的话，
0: 还有机会。哇。
1: 刚刚那粒进球稍微往下低一点的话，可能对于守门员来说就是非常难接的一个球了。
0: 五号林文腾，这个林文腾是起左脚，也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弧线球。
1: 林文腾也是莆田队当中的一个主力军 ，MVP 级的一位球员。

0: 来，福建队。
1: 哎。
0: 你刚才六号陈希腾也是差一点，又在这个右路上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反击。
1: 是，现在球权到了福建队二号陈胜男的脚下，一脚踢到禁区，看一看。
0: 机会球，哦。裁判鸣哨了，这应该是刚才福建队员在禁区正常已经犯规了，所以就今天这个前边的这十几分钟的这个比赛，你很难把这个双方第一阶段比赛龙岩队那种落后但是呢又能够很从容的把这个比分扳回最后战胜对手的这个场景呢套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呢今天这个前面的十几分钟莆田队主打的不是一个高位逼抢和这个顽强进攻，而是呢通过这个反击来压制对手，结果居然打到现在为止龙岩队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机会，反而莆田创造出了至少不少于三次的这个破门得分的这个良机。
1: 我觉得这种比赛的变化可能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赛制上的一个调整，给两队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技战术，包括说前期的一个预设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包括说两队的队员其实经过第一阶段的九轮的比赛，队员们之间其实已经有非常深度的一个磨合，
0: 对，
1: 所以就给出了教练更多的想象力的一个实践机会。
0: 哎，这个龙岩队啊，虽然他们在这个防守当中就是指导思想是在防守，但是给这个莆田队穿插的空间太多了，特别是在这个中后腰和这个后卫之间的这个空间里头，龙岩队把守的并不是很严密。莆田队，你看，不管是这个像这个十号薛胜奖，还有这个22号队员
1: 李逸轩，
0: 包括16号那个
1: 黄嘉毅、
0: 黄嘉毅，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头寻找到这个战机。现在又是莆田队的这个定位球，我们看看这一次的任意球将如何来罚。
1: 其实今天龙岩队有一员猛将，基于这个红牌的原因和伤病的原因没能上场的，就是8号
0: 胡
1: 乐。对，所以说其实今天又来了一名新员。
0: 机会，球进了。

0: 了，这球是应该是越位。
1: 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裁判的，
0: 你看裁判员的这个手势已经就是之前
1: 是的
0: 他的后场已经鸣哨了，就
1: 是的
0: 举手示意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龙岩队的一员猛将吧，因为基于刚刚提到的两种原因，
0: 现在肯定要回看了，
1: 是
0: 这个龙岩队就是莆田队应该是提出要求回看，而且刚好这会比赛已经打了将近20分钟了，借此机会呢
1: 大家可以进行一下
0: 补
1: 水，
0: 然后呢马上调整一下，
1: 因为今天其实白天的天气最高温是达到了37度，虽然说夜间降到了29度左右，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一球，这个头球摆渡应该来讲就是当时他头球摆渡向前进的时候应该已经被裁判员认为他是处在越位的这个位置上，
1: 是
0: 你看最后也没有改判到，就是没有改变他原先的这个判罚，就等于是你在这个向前推进的时候，这球起球之前准备进行投球这个摆渡的这个球员就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所以通过刚刚的这一例哈，虽然越位的一个进球啊，所以说给到龙岩队一记响钟啊，比赛进行到21分钟的一个时间了，龙岩队要尽快的调整自己的一个赛场节奏。
0: 是现在将是龙岩队的球门球，但是我们讲莆田队今天这个上半场比赛的前20分钟可以讲机会太多了，
1: 是
0: 龙岩队14号武凡奇，其实龙岩队呢在前场一旦投入反击的话，你的人员要舍得下血本啊，你不能前头就依靠这个67号这个张旭阳，然后呢还有身后跟着武凡奇，靠着两名球员在前头在那个前场脚，那是很难取得比较好的这个进攻效果的。
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龙岩队的这位新援，来看一下这粒球，没有，
0: 这回机会是有了，这回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莆田队进球了，这块是毫无争议，16号队员，
1: 莆田队16号
0: 队
1: 员
0: 黄
1: 嘉
0: 毅，对，这球毫无争议。
1: 我们来看看黄嘉毅是不是又为莆田队打入一记进球，看场上的反应，是的。
0: 你看今天实际上呢，我们讲在刚才的时候就强调过，龙岩队今天中场是失控的，就是虽然他也在和对方拼，在和对方这个抢，但是呢，往往这个龙岩队呢，就是莆田队能够很轻松的通过这个中场把球压到前边。你看这边5号林文腾横传，这在这个前场形成了双尾拍门呢，不仅是这个16号队员黄嘉毅，另外呢7号队员陈希鹏同样也在抢这个点。
1: 刚刚进入16号莆田队的黄嘉毅在比赛第22分钟为莆田队踢进一球，这是一位南京理工的在校大学生，也拿过青超联赛的季军，在莆田队的队伍当中也是一位非常强劲的主力。
0: 对，现在作为这个莆田队呢比分领先，这时候呢应该打得要更聪明一点，好，林文腾今天在这个中前场至少上半场比赛的表现相当活跃，2号程胜男，黄亚斌，这
1: 我们又看到球权依旧在我们莆田队5号林文腾的脚下，左边路
0: 还有机会
1: 进球，
0: 射门，这球打偏了，这球进了吗？
1: 我们认真看一下回放，
0: 看一下，
1: 7号是莆田队的陈希
0: 鹏，这球就是距离刚刚进球也就是不到2分钟吧，
1: 是的，
0: 甚至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球是 打偏了还是进门了。
1: 通过刚刚的一个镜头，我们似乎看到了球和这个球网之间的交流，但是我们还需要再稍稍等待一下，我们一个确认。
0: 看看这球，横传，然后呢，七号陈希腾推射，哦，这球进了，
1: 进了，
0: 进了就进了。
1: 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
0: 对，而且你看七号林文腾的这个进攻的时候呢，
1: 陈希腾
0: 的这个进攻，五号林文腾就在前边，实际上他就有效的干扰了对方这个防守的视线，给这个陈希腾呢又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刚才这个推射也是相当漂亮的。
1: 所以说在比赛的一半时间，莆田队就率先拿下两分，确实给到客场作战的龙岩队一记非常非常猛的成绩和心理压力。在上一次两队交手的时候，比赛刚开始龙岩队率先拿下一分，在比赛第12分钟莆田队紧接着进入一球，但是今天的比赛场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0: 还是也打这个
1: 左边
0: 路身后，哎，这可是龙岩队的队员，这是不惜采用这个背后犯规的这个动作，你看这个犯规动作比较
1: 明显，
0: 比较严重一点，被这个裁判员是直接亮了黄牌的。
1: 七号的龙岩队林志豪，
0: 林志豪
1: 也是场上经常首发的一位龙岩队的主力球员了。
0: 对，今天在这个长传球反击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莆田队打的确实出乎了龙岩队的这个意料，就是给人感觉就不像这个第一阶段的那支这个莆田队，经过了这个，
1: 这也是刘老师说的嘛，在比赛的第二阶段，我们不能拿过去的成绩和打法来参考这个队伍的一个综合水平了。
0: 你看刚才两个七号
1: 这个定位球
0: 撞在一起，
1: 禁区比较近，所以这个大巴已经摆好了。来看看这一记球，莆田队要怎么打？
0: 角度比较偏，但是还是有机会通过这个起球过渡形成再次攻门。莆田队这段时间在这个禁区内的这个抢点，基本上还是做到了足够的这个预判。看来就是说莆田队的最近这段时间，他这个定位球的这个战术演练打的也是就练得很多，打的也是比较成功。
1: 而且今天似乎莆田队在左边路上有非常好的运气。
0: 六号林小鹏，跑动起球。龙岩队的门将杨奥林直接把球扑出。刚才是莆田队六号林小鹏，直接一个左脚，你看球起来之后呢，直接就奔着球门的这个右边去了。对方的这个门将好在是反应还是比较及时。
1: 今天的两队门将其实实力都非常强劲，而且全部都是全勤门将。
0: 这球又进一球，没有啊，这球是在这个球网的外网，但是呢，从这也可以看出呢，就是我们刚才强调过，就是在这个禁区里头抢点，莆田队今天基本上是能够抢住这个点的。龙岩队今天的防守是有很大问题啊。
1: 是的，今天龙岩队和过往的龙岩队已经不一样了。
0: 现在开场呢，又是0-2的比分落后。其实龙岩队这时候应该把这个阵型呢再调整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龙岩队会不会在上半场的时间就进行一些这个队员的替换。
0: 因为莆田在今天的比赛他打的就变化比较多，开场的时候呢从右路打起，但是右路发现这个进攻不是那么特别顺畅的时候，就开始往这个中间和靠右的靠左侧啊来进攻，结果呢反而依靠这个林文腾的这个在中场的这种前后的衔接调度打开局面了。
1: 而且我们说似乎今天莆田队在左路上有一些运气。
0: 莆田队把球拿住，
1: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哈，这个刚刚接触球的就是莆田队的主教练周林指导。
0: 对，
1: 我刚刚介绍过他在球员时期就非常有名气，国奥的白金一代。
0: 对，
1: 他在这个教练的一个状态下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教练。而且周林指导也曾经成功带队冲甲，他的实战带队成绩也很亮眼。
0: 对，就是他带过一些专业队伍，
1: 是的，
0: 打过一些这个关键性的比赛，并且取得过不错的成绩。龙岩队，你要想把这个局面给控制回来的话，那么首先来说，你现在的中场不能再失控了。莆田队今天在中场的控制上，哎，这边开始
1: 换人，
0: 一下子连
1: 换
0: 两
1: 名。19号傅义军，40号杨宁豪。
0: 那么龙岩队的10号队员孔泽群下。所以你看，从这个开场不到30分钟就连丢两球，因此呢，作为这个，龙岩队的这个教练赵奕晨，肯定是对自己的这个后防线是不满意的。快速推进，又是被这个莆田队在中途把球截断，犯规。这又是龙岩队的7号队员陈希腾，在刚才进行争抢的时候呢，身体进行 一结束，我们看刚才啊，还有十号朱继涛也被换下。
1: 对。
0: 就等于是在这个上半场比赛进行了30分钟之后，龙岩队是连续更换了两名球员。
1: 说明主教练对于场上的一个局势也非常的担忧，
0: 对，
1: 所以才会在比赛这个时间里头进行两名球员的一个调整。
0: 嗯，一个是对后卫线呢有些不满，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得到在中圈就中场再得到加强，所以呢他把这两个位置球员呢都做了更换。你看龙岩的球迷还在不停地为自己的队伍在加油，67号张旭阳。但是第一落点就是第一点，龙岩队没有抢到球，是被莆田队直接顶出了这个禁区。
1: 我们也非常期待啊，龙岩队两名球员的调整之后，接下来在战术的调整上，
0: 嗯，
1: 也会给龙岩队带来一些变化和机会。
0: 对。这球。作为这16号黄嘉毅是准备，用速度去抢这个球，
1: 哎，
0: 很难。
1: 这场面倒地的是我们龙岩队的场上队长赖德清。
0: 因为赖德清是整个龙岩队的后防的一个绝对的中坚力量，他又是场上的这个队长，起到这个为全队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作用，
1: 可以说是场上进攻的一个节拍器。
0: 嗯，
1: 同时他又是场上队长，也是全队的一个主心骨一样的人物。
0: 是。
1: 虽然赖德清在第一轮闽超的赛事当中，第一阶段的闽超赛事当中呢，没有个人的一个进球成绩，但是他在助攻当中也是有过建树的。
0: 哎，现在赖德清是被队医直接是搀扶，先离开这个赛场。
1: 也趁着这个时间哈，我们的两队队员都进行了一个补水。其实我们今天强调了，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要防止这个中暑的一个可能性。
0: 其实主要是一个，就是温度并不是很高，但是湿度太大。
1: 对，湿度达到80%几。
0: 嗯，这对球员的体能上这个消耗来讲是非常大的。
1: 有很通俗的一种比喻啊，有一点那个蒸桑拿的那个感觉了啊。
0: 但是今天
1: 场上的我们龙岩队和莆田队的球迷朋友都气势高涨，啊，给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呐喊和助威。
0: 嗯。现在莆田还是在比分上2-0领先。
1: 莆田队13号是
0: 陈
1: 新
0: 之，然后这11号黄亚斌又是起左脚，这球是个起的比较高。薛胜奖准备争夺抢点，薛胜奖转身，嗯，
1: 在这个间隙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在今天同时开打的比赛当中非常巧合，
0: 嗯，
1: 同样是甲级组，在福州和泉州的比赛当中，目前福州也是以2-0的成绩暂时领先。也就是说，特别巧合的事情发生了，目前两场甲级组的比赛都是
0: 2-0
1: 的成绩暂时啊在此时此刻同频，而且乙级组的两场比赛目前也都暂未进球，都是0-0。
0: 薛胜奖，薛胜奖越位了，越位了，这球越位了。但是薛胜奖接这个球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动作显得非常轻盈，接球之后顺势转身一抹，往这个禁区的这个前沿去趟这个球。5号林文腾，这是个低传，但是薛胜奖在跑动的时候，实际上这球确实很明显，他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有机会横传，黄亚斌，薛胜奖，
1: 球还有机会，
0: 裁判鸣哨了，裁判鸣哨了。
1: 龙岩队的门将杨傲林需要对弈。
0: 刚才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这个接触。来看看这球，黄亚斌又是个横传。你看薛胜讲呢，是跑动当中这个脚带到这个球了，但是没有能够踢正位置。
1: 虽然说这个球没有踢正位置，但是也诚如从比赛一开始的那样，就是今天的莆田队机会把握得非常到位。
0: 对，
1: 但是龙岩队似乎在节奏上，包括说面对今天莆田队的一些新的一些打法上，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嗯，
0: 但是由于第二阶段比赛呢是采用主客场双循环，也就是说今天哪怕是在这个莆田的主场，那么龙岩队没有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的话，那么再回到自己的主场，在长汀的这个万人体育场呢，那么就看看龙岩队能不能和莆田队在进行第二度交手的时候呢，把这个优势呢重新再夺回来。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主场优势。你看说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身着紫玉军团的莆田
0: 球迷，
1: 你看这气势，看这呐喊声，确实给球队的气势增加了很多的能量。
0: 对，比赛是在今天晚上7:35进行的，实际上这些球迷呢5点多就来到这个现场了。
1: 哎，好，
0: 看看还有机会
1: 看这个球。
0: 在哎呀，在准备到第二门柱位置上的时候，这个球呢首先被龙岩队把这球顶出了这个禁区。5号刘家豪，4号何家树。这球还是通过5号刘家豪到前边武凡奇，但武凡奇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这球拿住。
1: 我们说龙岩队的武凡奇在过往的比赛当中的一个跑动成绩，包括说脚下的技巧都是非常出色的。
0: 对，
1: 但是目前来看今天似乎还没有非常好的展示出来。
0: 没有太多机会。
1: 对，哎，被朱一郎扑住了。
0: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这龙岩队在边线直球入界，67号张俊阳，武凡奇
1: 看一看，
0: 哎，前场这球看看有没有机会，1对1，陈兴之上前阻拦，然后直接起球，这球传得太靠近小禁区了，正好是处在守门员非常舒服，起来之后就是出击之后能够非常轻松地把这球给抱住，
1: 而且莆田队的防守队员就在那里等着这一粒球。嗯，
0: 16号黄嘉毅，看看能不能摆脱，1对1，
1: 想要破坏出。
0: 你看黄嘉毅的这个横传，薛胜将就待在这个球门前头准备抢这个点。6号赖德清，刚才看来经过简单的医治之后，他又回到这个球场。哎，你看，针对莆田队的这种前插，这种反击，龙岩队好像也一直没有能够做到很好的这个预判。也就是说，这个莆田队的这个反击啊，打前插的这个进攻效果挺好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打10次能够成功过7、8次，成功率很高。
1: 所以说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的第40分钟，莆田队以两粒进球领先的一个节奏，确实给到客场作战的龙岩队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了。
0: 对，那现在黄亚斌的这个位置就是他不再往这个前场去跟进了，而是呢参与到后场这个防守，这样在后场就形成了这个陈兴之，还有这个11号黄亚斌以及2号球员，2号球员是他们的陈胜男，就是这3名球员在后场呢形成一个坚固的这个防守的铁闸，再配合上这个门将朱一郎。
1: 其实现在莆田队在后防线上住得再牢一些的话，就能够相对来说 以比较平稳的心态来打今天接下来的比赛了。嗯，刚刚才说哈，把后防线筑牢，就可以一个比较平缓的心态来进行接下来的一个比赛。但是小伙子们想要扩大比分的这个胜负欲啊，
0: 因为现在蒲田队打得还是很顺，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前场的技战术的这个安排，基本上还是能够打出一定的这个节奏和他的这种感觉的。
1: 在今天的这个赛场，在主场的一个优势当中展现得比较好。
0: 嗯。哎，这一回就这一球，蒲田队中场的有点失控，但是好在队员回防，包括那个拼抢的还是比较及时。
1: 但是裁判员在一分钟内的两次吹哨，其实对于蒲田队来说还是会稍稍打乱一些他们这个进攻的一个节奏和期待。但是还是希望两队的队员都能够沉住气。
0: 战袍的这是龙岩的球迷，虽然龙岩现在在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这批龙岩的球迷呢，是全部都是站立着为这个球队加油，也就是表明我们跟你们在一起战斗。
1: 对，你们看好了，我们和你们一直在一起。
0: 现在看看67号张旭阳，你看一般来讲就前场的这个定位球，就是前场的这个任意球，
1: 都是
0: 主要还是交给这个67号张旭阳。
1: 是的，来看一看。
0: 哎。
1: 哎，这个球没有配合好，浪费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个定位球的机会离禁区这么近。
0: 看看陈兴之这球怎么处理，还是走边。现在这三角的这个传递，这球还是能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脚下。你看，就是在这个3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龙岩队通过换人，其中呢，你看他把这个中场的这个球员换下，换上19号这个
1: 傅义军
0: 啊，傅义军在这时候呢，就是在场上的作用体现的比较明显，至少来讲。龙岩队的整个的这个中场的衔接的这个环节，包括战术组织，就比刚才的这个前30分钟要显得顺畅得多。
1: 是的，那么主教练赵奕晨的换人起到了效果，我们也期待着龙岩队能够很快的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嗯，从时间上来讲呢，上半场比赛还有2分多钟，现在看看莆田队啊，就龙岩队还有没有
1: 这个反击
0: 的机会？
1: 对，
0: 这个球距离球门的
1: 也很近
0: 啊，也很近，对。
1: 对，
0: 而且他这个战术组织传接的这个空间范围也比较大，
1: 而且这一侧应该对于龙岩队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幸运方向。
0: 嗯，对啊，我们看到包括队长赖德清在内，还有19号傅义军都已经准备在这个禁区前沿抢点了。这孔凡奇起球，哦呀，
1: 哎，
0: 你看孔凡奇这个点，当他把这球传到这个球门的这个进门柱，也就是我们讲第一门柱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什么，他是这个队长6号赖德清在上前去准备冲击这个点，这说明什么，赖德清在这个场上呢，他有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他的这个身高，另外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强壮的这个程度，这样的话在冲击当中还是再次获得这个定位球的机会。来看看张旭阳的这个角球，
1: 67号，
0: 角球，
1: 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上半场补时2分钟，
0: 远门柱，
1: 哎，
0: 没有形成混战，球是被蒲田队直接把球破坏出了禁区。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这个时间。
1: 39号林星哲大力抛出，还是在蒲田队的脚下呀。哎，
0: 嗯，龙岩队开始在中场就展开这个逼抢，50号是邓翔，
1: 这个定位球出得非常快啊。
0: 反正现在作为这葡萄牙来讲呢，他首先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补时这两分钟他不能丢球，一丢球对球队的士气是有影响的，所以现在就是要不要扩大战果那是看机会看运气，但是首先来讲呢，要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把这个防线做好。所以现在作为这个葡萄牙已经是六名队员回防
1: 稳住，一般比赛在中场的时间呢，两队可能都会对场上的这个球员进行一些调整，所以稍后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两队的这个调整。
0: 福田队的二号队员陈胜男被亮了黄牌，刚才在防守当中抬脚过高，这是造成就这种犯规比较严重，裁判认为你的动作太大，对对手的这个安全是个威胁。
1: 是的，进行简单的交流之后呢，现在场上的比赛继续，裁判员也在随时看时间，应该在
0: 到了补时阶段，
1: 对，
0: 已经到了补时结束的时候了。现在看看就是
1: 球员队
0: 这个时间，他是让队员退到足够有9.15米以外的那个地方。
1: 对，来看一下这粒定位
0: 球
1: 打完。
0: 这个定位球是由14号武凡奇来主罚的。
1: 哎呀，期待
0: 啊！武凡奇是有脚，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
1: 哎，
0: 低传，哎呀。结果
1: 球门滑门而出啊，
0: 跟进的这个球门跟进的球员没有能够打到这个球，
1: 但是刚刚的那个角度对于跟进球员来说可以调整的空间比较窄，
0: 对，他是打战术配合，就是希望这个前边的像这个67号张旭阳以及这个4号队员何家树有一个比较好的抢点机会。其实像我们刚才我们讲，就是作为这个武凡奇他可以直接把这个球打高一点，
1: 是
0: 直接射门的，他有这个脚法。这时候裁判员应该准备要鸣哨。
1: 武凡奇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曾经还有过倒挂金钩的一个打法。
0: 好的，这时候随着裁判员的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葡萄牙队目前2-0领先。那么运动员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为大家带来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

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6: 还要选对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7: 好吃，
6: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仕达魏极鲜。
8: 015
9: 三宝初三，鲜花
10: 水果全部初三，
9: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下半场的比赛呢，两队攻守一边，莆田队的主队将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龙岩队呢将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莆田队是以2-0暂时领先龙岩队。那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在中场的时候，龙岩队再次对这个场上队员进行轮换。
9: 嗯，不过呢，刚才我们看到龙岩队呢，队中有一个队员身着的是65号球衣，这个身着65号球衣的球员叫陈凡峰，这应该是莆田队在这个第二阶段开赛之前补充进来的这个新的这个球员吗？
8: 是的，陈凡峰是龙岩队的新增球员。
9: 嗯，
8: 哎，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个17岁的后防新星。来看这粒进球，来看这粒球。
9: 7号林志豪，7号陈希腾。你开场呢，还是通过这样的这种进攻来压对方。龙岩是张旭阳换下，换上了65号队员陈凡峰。也就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龙岩队也在磨合自己的这个阵容，而且是用实战来磨合。因为不管是67号陈旭阳，张旭阳，还是65号陈凡峰，都是莆田队
8: 都是
9: 龙岩队
8: 新进
9: 的这个球员。
8: 是的，刚刚介绍到他17岁啊。那这位球员呢是福建漳平人，也是0910省队的队员。
9: 这是莆田刚才换人的情况，6号林小鹏下，换上了51号林金涵，10号薛胜奖，被换下，换上的是57号
8: 潘艳红。
9: 我们讲的就是潘艳红，也是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他是一名台胞球员，
8: 而且已经为莆田队踢进过进球。
9: 嗯，在这个闽超联赛第二阶段开赛之前，像厦门呢还有莆田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足球友谊交流赛。 一周之前他们也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莆田市体育中心和这个阿根廷闽籍青年队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那场比赛也是莆田队最终获得了胜利。
8: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啊，今天同时开打的几场比赛。
9: 嗯，
8: 目前呢，两组甲级组的比赛呢，福州队打泉州队目前是2-0。那我们莆田对阵龙岩的比赛呢，目前比分也是定格，目前定格在2-0。在乙级组的比赛当中呢，三明队目前和南平队是1-1战平，而平潭队和漳州队是0-0战平。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包括刘老师和我都向大家强调了，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赛制上有了很大的调整，比赛是没有打平一说，在常规时间内如果是战平将马上进入点球大战。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究竟哪一个队伍会率先进入点球大战，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点球的一个
9: 结果。嗯，好的，莆田队，哎，越位了，这球越位在先，但是又显示出莆田队非常好的这个前场的这种小范围的配合。所以我们讲今天啊，莆田队的这个表现跟这个第一阶段相比，我觉得整个球队有一个质的这个升华，
8: 是
9: 尤其是在这个前场，包括抢点，包括前场这个小配合打的是非常的有声色。
8: 所以说他们针对接下来的比赛经过了非常严密的这个训练，战术上的这种调整，今天打出了他们的效果。
9: 对，而且你看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居然把他们的这个主力的这个前锋射手这个薛胜奖直接换下了。对，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是更加要显得莆田队呢在这个前场呢打的这种整体的战术配合，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在前场的莆田队缺乏特别突出或者说特别擅长于这个抢点的这么一个球员。
8: 我觉得其实对于周琳指导来说，要考虑第二阶段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增加自己队伍当中板凳的一个深度。
9: 哎，莆田队外围，但这一脚的远射打得有点勉强，就是似乎显得准备不足，
8: 球的速度也不足。
9: 啊，如果你要是真的正经八百射门的话，这球应该打上力量，球的速度要有，结果刚才没有球的速度，但是呢又是直接奔着球门去的，就是四传四射。
8: 我们说回来哈，就是周琳指导在中场做的这一些调整，其实也能够给到团队的成员更深度的一个锻炼，能够带着队伍走更长远的一条这种可以说给到大家更深的一个配合机会。
9: 对，陈兴之，这球断得不错，至少还是在这个中圈的附近和这个龙岩队进行争夺。
8: 而且一上场我们就看到了51号林金涵还不俗的一个表现了。
9: 开赛5分钟。从这个5分钟情况来看呢，龙岩队仍旧是没有能够对莆田队形成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这个战术进攻。但是莆田呢开始压住对方，围着对方，哎，前插到位，射门抽进了。
8: 莆田队在下半场的比赛
9: 又是16号黄嘉毅，
8: 今天已经独中2元了。黄嘉毅，
9: 对啊，今天在前场那个小配合莆田打得真是神出鬼没。而且黄嘉毅刚才从这个对方的身后突然杀出，是出乎了龙岩队所有的包括门将在内的队员的这种意料，
8: 包括我们两位都还在看刚刚上场51号龙岩队林金涵的表现。
9: 来看看这条，你看这实际上呢在这个前边我们讲过，就是说在对方的这个大禁区前沿，龙岩就是莆田队今天的这个小配合战术打法，包括这个队员的穿插跑位，没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些比方说不足或者说有瑕疵的，他总能够在最需要人的时候，他就一定有人在这个点上，
8: 这或许就是主场的魅力。
9: 现在你看莆田已经3-0领先了。
8: 是的，而且刚刚这一粒进球，我们看到在这一粒进球的过程当中，龙岩队的2员猛将5号刘家豪、66号张汉彪就在近旁。
9: 对，
8: 但是似乎没有发挥出一个很好的后防作用。
9: 这个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作为龙年队啊，今天他的这个66号张汉彪还有这个
8: 5号林家豪、刘家豪，
9: 就是这些球员呢，实际上在今天的整个的半场来说，也的确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这个比赛中组织进攻的这个身影。
8: 是的，没有起到建功，更没有立业。
9: 林兴哲，39号林兴哲，也是一个大脚长传到前场。
10: 现场的小伙伴，刚刚进球的这个球是左立三分的黄嘉毅，但是别忘了传球，在全场奔跑的林文堂，来掌声送给林文堂。
8: 此时此刻，其实通过直播的声音，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今天莆田主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啊！
9: 是啊，
8: 确实，此时此刻的一个成绩对于莆田来说，真的可以稍微放缓一些脚下的步伐了，稳住。
9: 现在莆田队开始以注重防守为主，但是呢，对于这个龙岩队拿球的队员，就持球队员，仍旧是毫不犹豫地向对方的脚下就扑。所以在这段时间，作为这个龙岩队，想通过打下三路，也就是我们讲的打脚下球。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渗透很难。
8: 很难。我刚刚看到，其实那一粒球，66号张汉彪，他就觉得这个配合没有跟上，从他的一个身体语言就可以传递出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和期待。
9: 这个陈兴之直接把这球，你看，陈兴之这球处理的就很聪明，把这球呢护在自己的这个身前，在看到护球很困难的情况下，就直接把这球处理掉了，直接处理掉。龙岩队射门，你看，其实这是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有点漏人。
8: 对，就是说从刚刚那一幕到这一幕，都是龙岩队的队员们互相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差点意思。
9: 现在莆田队场上队长是变成了2号陈胜男了，就是薛胜奖原来是场上队长，但是他在下半场比赛开场呢被替换。
8: 其实，在龙岩队这十场比赛当中，场上队长不是陈胜男，就是薛胜奖。
9: 薛胜奖，对
8: 的。
9: 但薛胜奖的这个风头更盛一些，因为毕竟来讲他是个前锋队员。
8: 金靴嘛。
9: 对。
8: 所以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这个时间点，对于目前暂处下风的龙岩队来说，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
9: 对，
8: 打出队员之间的一个配合，抓住每一个机会至关重要。
9: 对，因为下半场才刚开场5分钟就丢球，其实对于这个志在把这个比分追回的这个龙岩队来讲，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8: 是的。在下半场的5分钟当中，经常看到66号龙岩队的
9: 张
8: 汉彪。
9: 其实张汉彪呢，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啊，出现在龙岩队
8: 的，
9: 对，一直是被大家被为推崇的这么一个球员。
8: 也在第7轮比赛当中为龙岩队踢进过一粒进球。泉州队的陈兴之也是。今天表现非常的出色。
9: 刚才莆田队的这个禁区内是受到了龙岩队的一次冲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威胁并不是很大。
8: 对，这个冲击的球员就是65号，刚刚为大家提到的17岁的小将陈凡峰，他也曾经拿下过福建省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U15 的乙组冠军。
9: 好，现在来看看龙岩队的这次的角球，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球的机会。
8: 也希望龙岩队能够把握这次角球的机会。
9: 对啊，你像这个赖德清啊，还有这个武凡奇啊，都有着比较好的这个身体条件。
8: 直接就打出了底线啊！
9: 脚法没掌握好。

0: 浪费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因为现在在这个场上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龙岩队的队员，他们的这个身高可能还是略占一点优势，所以呢，像这个角球这样的这种定位球来看呢，包括像六号队长赖德清，还有这个
0: 林志豪，
1: 以及这个十九号傅义军，其实他都有这个身高上的这个优势，包括武凡奇也有很好的这个抢点能力。
0: 但是我们很遗憾，刚刚那一粒龙岩队的角球，竟然直接就踢出了底线。
1: 对，因为现在作为龙岩队来讲呢，既然通过这个战术组织很难打开局面的话，那么你就要高度重视这样的这个定位球。
0: 是的，
1: 武凡奇，你看武凡奇这球两次准备向这个前场去塞这个球，但是呢都是被龙岩队把球给直接截断，都是被莆田队把球截断。现在莆田队开始又是反击，
0: 所以说今天莆田队，
1: 五号林文腾横传射门球又进了，五十七号潘艳红，这是
0: 刚刚上场的这位台胞球员，
1: 为这个莆田队再进一球，现在场上比分4-0。
0: 是的，在比赛第58分钟，莆田队57号潘艳红再次为莆田队获得一球啊！这个是他在闽超比赛当中的第二粒进球了。
1: 对，现在感觉这个龙岩队有点这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味道，所以呢，龙岩队
0: 确实压力很大啊。
1: 对，你必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你看林文腾，你看前场5名这个龙岩队的球员居然防不住2名这个莆田的进攻球员，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今天龙岩队的状态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啊。
1: 是啊，林文腾的横传加上潘艳红的这个直接的推射，对，
0: 感觉就是行云流水一般，这第四粒进球就进了。
1: 对，而且打得比上半场还有效率啊！上半场这两个球是在30分钟之内踢进的，这个下半场呢是在13分钟之内这个连进2球。所以现在呢，作为这个龙岩队来讲，心态不能崩，你现在宁可就是先把这个队伍给收回来，
0: 不能既要又要，
1: 先通过防守，就是我首先呢要不再丢球了，然后呢再找机会看看能不能扳回几个，而不是现在呢这个由于针对对方的这种情况，你攻我也跟你攻。现在其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讲，莆田队不怕你龙岩队跟他打对攻，就怕你守在家里不出门。
0: 是，
1: 也就是现在呢，
0: 就怕你在家门口摆大巴。
1: 摆大巴，对，
0: 哎，最好你都出来搞进攻。
1: 对，所以呢，我们讲就是龙岩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心态要调整一下，这时候你整个的这个场上情绪不能波动。
0: 其实从上半场的第二次一个进球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龙岩队今天的一个心态哈，稍微有一点急，而且依旧没有找到自己比较好的一个进攻和防守的节奏。
1: 张汉彪一个长传球，这是地面进攻，这40号杨宁豪，这55号刚才是那个龙岩队的
0: 65号陈凡峰，
1: 就
0: 是这位17岁的小将，他其实有很多大赛的经历。
1: 对，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也就是陈凡峰在这个中前场还活跃一点，其他的球员基本上跪着被跑死了。
0: 那我们也要考量说，今天其实虽然说夜间的温度29摄氏度，但是因为湿度达到83%，对于球员们的一个体力消耗非常的大。
1: 对，
0: 13号莆田队的陈新之，今天的表现依旧非常亮眼啊。
1: 39号这是林平哲，大范围转移，这球在前场，这球又落在了这个莆田队脚下。
0: 莆田队的脚下，
1: 差一点，这球能够传到林文腾啊，就是这个林文腾的脚。哦，远射，16号黄嘉毅一脚远射。但是你看，在这段时间，莆田队的前场5号林文腾、7号林志豪，包括这个16号黄嘉毅，3个人就足够把你这个龙岩队的防线给你搅得天翻地覆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说龙岩队你现在首先要做到止损，而不是想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再加强一波进攻，看看能不能先进球，就暂时先不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0: 我们看杨奥林一脚长传，看看龙岩队能不能把球权争回来。由龙岩队的五 号刘家豪。刚刚这个横面的一个传接次数太多了，也给到莆田队很多的机会啊。
1: 莆田队又把这球留下，转移五号林文腾的这个转移，球转的稍稍过了一些，但是球还是落在十六号王嘉毅的脚下。王嘉毅一对一，
0: 一对一。农业队四号何家树刚刚一脚把球踢到边线周边，也算是解了这个禁区的一个危险。
1: 陈凡峰跑动范围确实大，
0: 对，
1: 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确实他的就是跑动的这个频率很快。
0: 年轻啊，十七岁。
1: 看这四十号杨宁豪分球，陈凡峰，但是球还是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住，
0: 所以龙岩队选择将球破坏出底线。好，我们来看朱一郎怎么发这粒球。好，轻轻一推，传给了队友。其实我发现啊，今天的比赛当中啊，莆田队在这个利用我们球场横向的这个优势上哈，传接是比较轻松的。
1: 就是
0: 相反，那个龙岩队今天的这个横向传接哈，就是砸了一点。
1: 哎，莆田队，因为作为莆田队来讲呢，他今天采用的就是不落入你的这个越位的这个陷阱。
0: 是。
1: 我跟你的这个最后就是防守队员呢，基本上是形成贴牌战力，但是呢，我随时盯着你的这个动向。
0: 是的。
1: 所以一旦这个莆田队的队员打这个长传反击到前场的时候，前场一定有队员跑位在接应，而且只要拿住这个点，基本上就能够对这个龙岩队呢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攻威胁。
0: 刚刚画面当中非常有趣啊，龙岩队和莆田队的两位七号，一位林志豪，一位陈希腾。其实今天两位的一个跑动其实都很积极。
1: 对，有甚至可以讲，在很多时候两个队员是对位的。
0: 是的。
1: 看看六十六号臧汉彪，
0: 传给了赖德清。
2: 全场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们能看到赖德清的上台。
1: 你看，又是莆田队拿住这个球，到了禁区，击个球，射门，球，哎呀！
0: 虽然说这个球滑门而出、
1: 嗯、
0: 但是刚刚的这一记配合还是体现出了莆田队这一阶段，包括说闽超进行到今天是第十轮比赛了、
1: 嗯、
0: 确实是打出了大家的默契。
1: 对，二十二号李逸轩，这李逸轩是起左脚一个挑射，但是球是稍稍偏出了这个立柱。但是我们还是那个强调，就是说作为这个龙岩队呢，你现在真的防守先把这个防守做好啊。
0: 对，赶紧回家陪他吧。
1: 给了这个莆田队的这个几个反击打得都是非常的犀利，居然能够让对方的这个前插都能够打出来。
0: 而且下半场的整个比赛节奏其实跟得更紧一些、
1: 嗯、
0: 因为上半场不论是吹哨又或者说是补水的一个时间，相对来说其实比下半场还要多。
1: 莆田队刚才这个角球又差一点轰开了这个龙岩队的球门。现在你看，也就是说从下半场比赛开始这二十分钟时间里头，进攻效率上莆田队要远远好于这个龙岩队。另外呢，还有就是，就这二十分钟，从控球率上来看呢，也是这个主场作战的莆田队占据优势。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呢，你龙岩队呢都全面落后于对手，那么在场上处于被动呢，也就可以理解了。
0: 是的。
1: 哎，射门，球又进了，
0: 球又进了。
1: 潘艳红一个转身直接挑射，球是直接钻着球门的这个右下角而入。
0: 比赛的六十五分钟
1: 啊，龙岩啊，这个莆田队的台胞球员
0: 潘
1: 艳
0: 红，
1: 现在比分变成了5-0。
0: 这也是潘艳红在闽超赛场上的第三粒进球了。
1: 对啊，你看，潘艳红这一脚球打得非常的潇洒飘逸，因为这球呢是弹地之后落在他面前，潘艳红也是不等皮球落地，又是和这个十六号黄嘉毅做的这个配合。你看，虽然球没有。球不是自己进的，但是黄嘉毅也是有功的，他是助攻选手。
0: 是。
1: 所以今天啊，这个闽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这个首场的首轮的这个比赛，

0: 至少来说，莆田的这个主场呢，莆田队今天表现呢，确实让这个现场前来观战的这个莆田球迷也是大呼过瘾呢。今天这个比赛确实对于他们来讲，收获颇丰啊。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此时此刻同时开打的甲级组福州队目前是3-0，
0: 又进了一个，
1: 对，目前福州队3-0暂时领先。
0: 领先，嗯。
1: 那么在乙级组的比赛当中，目前哈三明队和南平队还是1-1战平，平潭队和漳州队也是0-0战平。嗯。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比赛成绩来说的话，那么在乙级组的两组比赛当中，很有可能是会出现这个点球大战了。
0: 这要看最后结果了，但是就说从目前来看呢，今天的四场的这个比赛，主队都处于这个领先或者不败的这个状态当中。
1: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在各个平台留言，都问一个问题啊，说比赛到哪里去看？大家别着急啊，咱们为大家分享一下。先看这粒球，
0: 又开始反击，陈凡峰。65号陈凡峰，
1: 对，
0: 直接这个前场直 C，
1: 14号吴凡奇，左侧，哎，没人呢。
0: 但是对方是铲抢，把这球呢破坏掉了。
1: 好的，要是大家工作比较忙或者是事儿比较多，没有赶上我们的直播，哎，不要觉得可惜，您可以打开福建 IPTV， 找到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打的还是打完的，随时都能够点播回看全场的完整版。而且
0: 陈兴之被亮了黄牌，这是今天比赛出现的第3张黄牌啊。
1: 而且随时都能够点播看回看啊。那大家其实在 IPTV 上不单是可以看球，还有很多和球队跟比赛相关的消息，让您一次看个够。
0: 其实刚才我们看陈兴之这个倒地的这个铲抢，他是奔着球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就是对方的这种带球呢也是在高速挺进当中，所以呢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动作，所以呢主裁判还是亮了一个黄牌。但是应该来讲呢，就是知道他的这个目的是冲着球，不是冲着人去的。
1: 是的。那现在呢，龙岩队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一个定位球啊，而且离禁区这么近，而且这个角度其实可以说是45度角，非常有力了。
0: 看看吴凡奇他怎么来组织这个定位球。
1: 啊，我刚刚看吴凡奇稍微回头，有可能是再判断一下身后。
0: 裁判员还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指令。
1: 对。
0: 好的，起球。哎呀，
1: 这个球起的是不错。
0: 在第一门柱跟进的这个队员没有能够打到这个球，
1: 力量不够。所以说今天我们龙岩队运气也是差了一点啊。
0: 哎，因为龙岩队的门将刚才是弃门而出，远离禁区，现在迅速的回撤，总算把这球先稳住。
1: 其实在上一轮比赛第9轮的比赛当中，莆田队的门将朱一郎曾经就因为离球门较远的一次扑救给到对方一次机会。
0: 现在莆田继续换人，22号，李逸轩被踢下，
1: 9号
0: 换上的是9号队员，9号队员郑志武。
1: 莆田队的郑志武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有过2轮的首发经验，但是他的替补上场次数可以说是满勤了。他不在这个首发名单，就在替补队员的名单当中，而且只要他在替补名单当中，他就一定有上场。
0: 对。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作为这个莆田队呢，在排兵布阵上，像他以前都有委以重任的，像这个8号周华龙，还有这个17号朱俊宇，以及27号苏俊杰，今天进了名单，但是这时候呢都没有被这个主教练派遣上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比分5-0领先的情况下呢，莆田队又开始主动的换人，通过主动这个变阵。因为现在来讲呢，对于莆田来说呢，这个领先的优势非常大。
1: 是的。
0: 所以作为这个主教练周琳，他有足够的底气和本钱来演练自己这个新的这个阵容，来磨合自己的这个新的这个球员，
1: 加深队伍板凳的一个深度啊。
0: 对，而且呢，应该来讲，对于莆田队今天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球队在比赛当中这个竞技状态，周琳还是高度自信的。哎，莆田队又是前场断球，哎呦，双方又是撞在一起。

0: 哎，这是今天比赛出现的第一张红牌，龙岩队的，这是
1: 龙岩队的
0: 是不是武凡奇被红牌罚下了？
1: 应该是14号武凡奇，你们认真再看一下。嗯，
0: 因为这球毋庸置疑，这是莆田队断球之后的一个高速反击。这确实，这直接绊人了。
1: 不是武凡奇，
0: 不是武凡奇，不是武凡奇，这个，
1: 大家稍事等待一下啊，我们通过直播的画面，目前可以看到场上确实已经有一张红牌给到了龙岩队的66号张汉彪。
0: 张汉彪，对。因为张汉彪的发型跟这武凡奇很相似，
1: 对，而且身形相似，
0: 对，这手上呢也是缠着这个绷带，但是我们看到，
1: 这一记红牌对于龙岩队来说就
0: 打击更大了，
1: 对的，
0: 因为他是被红牌罚下的，
1: 少一人了，
0: 对，你也就是说你这时候你不能派人替换他，比分0-5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个，又少打一个人，
1: 而且门将目前来看还没能缓过来，嗯。
0: 也就是现在
1: 他撞到了某个位置，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如果在比赛的70多分钟的时间，龙岩队需要更换他的替补门将，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信号，因为在这个时间更换门将，大家的一个磨合状态，包括说门将的一个，
0: 刚裁判员在回看之后，还是维持，
1: 嗯。
0: 那就说，作为这个66号张汉彪红牌罚下，这个判罚是已经定了。
1: 对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龙岩队的门将杨傲林能否继续比赛，看现在的状态。
0: 对，虽然杨傲林表现的还是比较英勇，但是他不应该是这种表现，因为什么呢？这说明你的后防线漏洞太大了。
1: 是的，他才需要扑出这个球门这么远的位置来进行扑救，
0: 就是远离自己的这个家门，然后呢上前去阻挡去扑救。那么作为这个张汉彪刚才这个防守呢，也是，反正就是说我不管是目的为了防守，还是目的是为了把这个球破坏掉，但是呢，他带来的后果就是直接绊倒了这个，绊倒了莆田队突进的这个球员，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裁判员对于这个判罚毫不犹豫，直接掏红牌。尽管这个
1: 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张汉彪可能还有一些解释，
0: 不是，就龙岩队提出这个异议，但是通过这个回看之后呢，主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
1: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今天赛场上呢，比较优势的条件，也就是今天没有什么风，对吧？
0: 对，
1: 我们场地的情况相对比较平稳，但是今天夜间的温度依旧是29摄氏度以上，再加上83%以上的一个湿度，其实对于球员们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补水的时间可以看得出来也会比过往的一些比赛更多一些。
0: 是
1: 啊。现在我们看到龙岩队的门将杨傲林非常勇敢，重新站回到了自己的一个门将位置上，那么比赛应该马上就可以继续了。
0: 对，
1: 基于刚刚的情况，那么莆田队也获得了一个非常好位置的定位球。
0: 龙岩队门将一号杨傲林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在准备摆人墙。
1: 对，
0: 这个球距离球门大概是25米左右，但是他正对着球门，
1: 我感觉自己已经在看点球大战了。
0: 射门的角度很大，
1: 对，
0: 而且这球会不会交给这个后卫二号陈胜男来主罚？
1: 果然
0: 跑动，哎呀，陈胜男这一脚球打高
1: 起高了。
0: 现在比赛进入到75分钟，龙岩队是换人，再度是更换了两名球员。14号武凡奇下，换上的是2号球员，
1: 吴宗岳。38号换下了5号刘家豪。
0: 38号是张成海。今天莆田队龙岩现场观赛的人数超过了17000人。
2: 这就是足球，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足球。看得出来，我们不希望看到每一个队员受伤。爱的时候，抛却脚，压下了硬。
0: 龙岩队长传。
2: 多少人在关注？
1: 其实比赛。

0: 到76分钟，我们来看今天总的一个场上换人的一个情况。龙岩队的换人真的不少了，
1: 对，
0: 已经有4名球员更换上场了。我们也期待啊，经过这一轮的人员上的一个调整，能够给龙岩队带来一个新的赛场节奏。
1: 对，尤其是现场为这个龙岩队加油助阵的球迷，他们的此时的共同心愿就是希望龙岩队先进一个。
0: 是啊。
1: 这莆田队的7号队员陈希腾，陈希腾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里头，莆田队呢已经开始讲究这种防守当中这个层次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拿球之后，他前场推进的人员，人数也不是那么特别多，主要是依靠前场的这个小配合。5号林文腾，
0: 我个人觉得哈，其实今天龙岩队场上的多数球员呢都是熟悉的面孔，但是我们提到了，就是有一位场上球员8号胡乐，因为两张红牌，包括说
1: 受伤
0: 的一个原因，今天没能上场。我觉得这个重要球员的一个调整，其实对于龙岩队整体的一个配合，应该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
1: 你看今天这个开场的时候，龙岩队首先使用了台胞这个球员，就是67号张旭阳。
0: 是的。
1: 但是试了半场之后呢，还是把他换下。而这个莆田队呢，同样在下半场比赛刚刚换上了这个台胞球员潘艳红，结果潘艳红居然为球队贡献了2个进球。看看林兴哲，这球回敲，陈兴之。这是队长陈胜男。
0: 陈胜男直接选择将球踢出了，
1: 场上有状况，就是陈胜男这球是主动把他踢出了这个界外。
0: 对，
1: 这是因为这个时候把球踢出界外，就是让球形成死球，裁判员根据场上情况，他可以停止把这个比赛停下来，来处理场上的这个事情。
0: 我看看场上的一个情况，哦，是莆田队有队员，是黄嘉毅。
1: 这个应该不是，
0: 是16号黄嘉毅。
1: 莆田的观众也在为龙岩
0: 队，看到莆田队的球迷朋友也在给客场作战的龙岩队加油打气，这就是我们8名赛场当中的球场氛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转身之后摆脱，这球可以起了，没有机会再把球回敲，然后这边是通过13号陈兴之把球暂时过渡一下，然后林兴哲，虽然这时候龙岩队压得比较凶，但是作为这个莆田队还是先守好自己的这个家门。龙岩队这脚球就是比较犹豫，不就没有太大的把握，不敢起这个远射。22号王建祥在之前，也是为这个龙岩队多次的攻城拔寨的这个选手，
0: 是闽超龙岩队主场的第一个进球的球员。
1: 对，而且王建祥这个球员呢，他的个子也不是很高，但是在场上的跑动范围大，而且速度也比较快。这时候把他换上场呢，其实也就是为了加强龙岩队对于中场的掌控，以及中场拿球之后向前场反击的这个速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黄建祥个人的这个前插能力也很强，
0: 是可攻可守的一名球员。现在我们其实在画面当中场边看到了莆田队有2名球员已经在准备上场了哈。
1: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讲已经是接近到尾声了。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包括伤停补时还有10来分钟，但是要知道目前的比分是5个球啊，5-0，莆田领先。作为同处于甲级组的这个队伍，应该来讲呢，这个比分有点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因为呢，莆田和龙岩
0: 所有人的意料，
1: 对，因为莆田跟龙岩两支队伍，他们从总体的实力上讲不会差距这么大。今天应该来讲呢，莆田队整个的这个队伍状态很好，另外呢就战术运用成功，而龙岩队呢则是在今天的比赛中应该来讲他们的防守出了问题。现在龙岩队就是在前场高位上是轻

0: 上了这个层层的这个挤压。哎，现在火箭队再度反击，七号陈希腾，
1: 哎，
0: 好的，
1: 刚刚那粒进球哈，这个力量上如果稍微再多一点点，那么今天这个莆田队的比分就又要扩大了。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数字哈，今天莆田队跟龙岩队的比赛是有五粒进球，
0: 对，
1: 同为甲级组，目前福州队是3-2，暂时以一球领先于全州。
0: 之前福州队可是3-0领先对手的，
1: 是的，那就说全州队赶上来了
0: 啊，在这段时间连丢了两个。
1: 那乙级组目前的一个比分状况，依旧是3-1战平南平，平潭队0-0，和漳州队目前都是打着平手。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点球大战似乎是要发生在乙级组的两队当中了，
0: 是
1: 非常精彩啊。
0: 其实我们讲，不管是甲级组、乙级组，由于每个队伍呢，对于这个第二阶段呢，都有着自己的新的这个目标和这个和最终的这种成绩的恒定，所以呢，我们讲甲组和乙组的比赛呢，应该是同样激烈、同样精彩的。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哈，莆田队来了一名新员，目前63号吴宇瑞是刚刚上场，替换下了5号。那吴宇瑞这名呢，是莆田队刚刚新增的一名球员，前几天刚公示，2005年出生的一名球员。
0: 对，而且他是把这个今天比赛表现最出色的莆田队的5号林文腾给换下了。
1: 是的，这就是刚刚刘老师向大家提到的，周林指导现在完全有信心嘛，将自己队员里面的这些新进来的球员，包括一些球员替换上场，给到更多的球员锻炼的一个机会和磨合的一个实战机会。
0: 现在即便是人员大幅度这个调整，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呢，莆田队呢仍旧是掌握着比较多的这个进攻的这种机会。哎，现在还是莆田队在前场拿住球，但是缺乏其他的球员的上旋的配合，裁判员就边裁已经是举旗，16号黄嘉义，刚才是越位。到目前为止，莆田队已经是5-0的这个比分领先。那么作为这个主教练的这个周林呢，放心大胆的在最后时间也是开始不断的这个试阵，甚至可以讲呢，将自己的这个首发阵容已经是基本上是大半的球员全部踢下。我们就看龙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这个包括伤停补时在内的将近10分钟的这个时间了。从时间上来看呢，还有5分钟，但是呢还有伤停补时，所以现在对于龙岩队来讲呢，也并非是完全丧失这个能够进球的这个时间和机会，那就看他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将如何表现。那么莆田队呢，现在就是攻防整个的这个防线呢，包括他的这个纵深拉得比较开，你看在后场通过这样的这个来回的传接倒脚，就是把这个球呢尽可能的多控制一点时间在自己的这个脚下。龙岩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来回的这个传接，也必须要马上处理掉这个球。王建祥上前接应，但是刚才是莆田的球员在防守当中犯规。你要莆田队再度换人，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把自己在本场比赛中要换的人员的名额全部换满了。莆田队7号队员陈希腾也下场，另外呢还有就是16号黄嘉义也是圆满的完成了自己本场的这个任务。这样的话，作为这个主教练周林已经是将这个首发的这个主力几乎是全部换下。
2: 16号黄嘉义，12号方博瑞。
0: 所以现在作为这个莆田队，更是主打一个防守，先做好防守，然后呢再找机会呢用长传球来打对方的身后打反击。所以呢，在

0: 刚才的这几次的换人当中呢，后防线的人员原则上这个主教练周琳没有动，所以我们看到十三号陈兴之还有这个39号林金哲，仍旧是活跃在这个场上。另外就是在这个刚刚之前替换上场的9号郑志武也是参与后场的防守。39号林兴哲在前场准备拼抢，这球权还是属于龙岩队的，就属于龙岩队。这是刚刚换上场的12号队员方博瑞。在下半场的比赛，特别是当这个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作为这个主教练周琳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了这个大部分的首发的球员，所以现在尽管是这个龙岩队还想就是振作起这个前锋线上的队员，再给这个莆田队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莆田队呢也很好的应付起场上这个局面。你要在没有太好的这个时机的情况下，我宁可是慢条斯理的在后场去传球倒脚，这样也有效的把这个比赛的时间进行了这个拖延。9号郑志武这球回敲，然后又是13号陈兴之，边上还有39号林金哲。这还是莆田队拿球没机会，这球回敲再倒脚，直接是长传打对方的这个身后，靠队员的速度冲击。39号林兴哲，林兴哲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大胆的进行这个助攻。现在比赛的时间已经是走到了88分48秒，也就是说90分钟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另外还将迎来这个伤停补时，现在就看龙岩队有没有更好的机会了。65号陈凡峰横向带球，但是这球很可惜，从地面直塞就是低传的时候呢，这球被龙岩队被莆田队把球拿住。还是长传球，这球即便是追不上也是有效的把这个比赛时间拖延掉了。莆田队再次稳住球，这是场上队长2号陈胜男，然后27号苏俊杰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球员，这球还可以向边上扯动，39号林兴哲，林兴哲可上可下往回传，还有13号陈兴之，就等于他整个的这个最后的这几分钟要怎么打已经是显得非常的鲜明了。哎，摆脱对方射门再跟进，刚才的一脚的射门是对方的门将就1号杨浩林直接是腾空倒地把这球扑住，在脱手的情况下，莆田队的51号队员林金涵准备再上前去补射抢这个点的时候没有抢住。17号朱俊宇的这脚射门，比赛呢已经是打到90分钟了，比分是5-0。由于整个的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局面呢，已经是基本上大局已定，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现场的这个伤停补时时间是定在了2分钟，也就还有最后2分钟，今天全场比赛就要结束了。主场作战的莆田队是给这个自己的球迷，给莆田的这个观众呢，是献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个比赛。也就是说，在这个9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头，莆田队干净利落地拿下了这个对手，并且呢，以一场这个大胜来结束自己的闽超联赛第二阶段的第一场的这个主场的这个胜利。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祝贺莆田队了。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莆田队在这个禁区，这是对方的犯规，这是莆田队的脚点球啊，51号林金涵。现在就看林金涵这球要再打进就是6-0了。莆田队今天跑动射门，球进了，林金涵点球为这个莆田队再入一球。 这基本上是本场比赛可能是福建队最后一个进球了。林敬涵点球射门得手，这样场上比分从5-0变成了6-0。今天的这场胜利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这个意料，虽然两支球队都同处于这个闽超联赛的甲组队伍，本身实力相差不大，莆田又是主场作战，赢得比赛的胜利应该来讲呢也是也不是一件那个出乎意料的事情，但是呢6-0的比分却让我们看到了这场比赛的意外的这个地方。今天应该来讲呢，莆田队的整个的这个比赛呢，胜是胜在他的战术安排得当，队员贯彻的战术呢也是贯彻的相当的坚决，同时呢还可以显示出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精湛的技术。你像刚才51号林敬涵的这一次点球的射门，直接就是打着奔着球门的中路而去，对方的门将尽管做出了奋力的这个扑救，但是呢还是无法把这球拿住。这应该是比赛结束了，这样的场上的比分最终定格在6-0。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
5: 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
5: 全屋满格，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与我。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高铁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是啊，高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
0: 哇，这也太快了吧！
1: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0: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
5: 啊，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1: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6: 非常艰难。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7: 有
4: 有
7: 有
4: 有有有有。
3: 嘘，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2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4: 是。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
1: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0: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
1: 哦，找到什么弱点了？
0: 没有弱点
2: 啊。
1: 啊，没弱点。
0: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1: 然后呢？
0: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1: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以及肯定？
0: 对，没有破绽。
1: 这个怎么办呢？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球的点球。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你们知道吗？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
3: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4: 最佳射手。
3: 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安中产生。
2: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哼，你就是叶宁的。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5: 是我。
2: 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6: 魏雨安，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2: 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6: 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
2: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6: 峰哥，你看这个包，
2: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
6: 我说，
2: 早就应该说了。
7: 那就是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2: 最佳射手之争，
6: 对，目前叶琳和温宇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决赛，
2: 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嘘，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
6: 哼，你想干嘛？
2: 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
7: 说的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2: 你在说什么？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7: 谢谢，
2: 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啊？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脸，你竟然会说谢谢？
7: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
8: 冰块脸真的对我说谢谢嘞！我什么都没说。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盐湖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
9: 来自花城的盐湖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他们竟然来了！
10: 小子，你撑伤了多少？都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8: 彩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
2: 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盐湖队发球，盐湖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毛毛拿球指挥着盐湖队大举压上，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银龙队的球门。
0: 这边

0: 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1: 好。
2: 哼！哎！

文，不好，是假动作。

0: 厉害了，简直是一场华丽的表演。英文队的温宇安连过五人，率先破门得分。参赛不到九分钟，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0，银龙队暂时领先。银龙队的温宇安开始了个人庆祝表演，太精彩了！
1: 温宇安，温宇安，
2: 这下有意思了，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0: 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 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魏雨安。
2: 他们进球了，
3: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4: 是，
0: 野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这难道是全场紧逼？
1: 已经领先的银龙队并没有保守的防御，反而是采取了全场紧逼的打法。看来银龙队对胜利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啊！

0: 只是前场紧逼吗？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杨虎加油！
3: 杨虎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0: 这可不单单是前场紧逼，您龙队，这是要打全攻全守啊！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毒。
1: 银龙队真的很强啊，王默，你可要顶住啊！
0: 他这是
2: 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
3: 来吧！
2: 都跑起来，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0: 是。

0: 我的机会来了。
1: 愿你
0: 啊，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手全功吗？
2: 传球！
0: 启动防守阵型，
2: 还愣着干什么？进攻啊！
3: 杨虎队加油！
4: 杨虎队加油！
5: 杨虎队加油！
6: 杨虎队加油！
7: 杨虎队加油！哎呀！
0: 我来，还用我？
8: 银龙队不断进攻，战略漂亮，防守也同样出色。面对岩虎队拿球队员，银龙队总有两名防守队员出现在他身边，而且其他位置的银龙队队员还会马上补位。真像是一架滚动不断的齿轮，将岩虎队的进攻挡在外面。
9: 区域轮转防守，
0: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9: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继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0: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

0: 进球啊。
1: 嗯，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2: 时间已经过去几分钟了，盐湖队的队员依旧不停地传球，意图通过倒脚来拉扯银龙队的防线，但是目前好像收效甚微。
3: 可恶，球一直传不过来啊！
4: 没办法突破中场了。
5: 喂，不是说想要比我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6: 哼，我过。
4: 好。
7: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
8: 徐磊，接球，快防守！
5: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2: 太棒了，王梦一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5: 可恶，居然被骗了。
2: 我们看看叶琳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9: 叶琳威风凛凛，
10: 加油加油，
11: 哥哥加油。
4: 来吧，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
3: 奇怪，不是要传球给我吗？喂，传球！
4: 与我玩这招！对付你们才不需要这些。
2: 看来叶琳还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但是银龙队对他的防守很严密。
3: 可恶，为什么不传球？
8: 攻守转换，快回防！
4: 是的。
2: 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银龙队的温宇安和盐湖队的包河都在全速跑向足球的第一落点，真是紧张啊！温宇安飞身跃起，需要准备射门了吗？温宇安他没有射门，而是把球传给了后面的林正。
4: 啊！
2: 球进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飞轮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工
1: 业上等技术，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了。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

0: 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2: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 有一个极为突出的

0: 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崩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

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

0: 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争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

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淫学啊，西方淫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以淫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淫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

0: 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000,000,000。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000,000,000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迁移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

0: 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合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0: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3: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他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0: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3: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他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还能够部分的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

0: 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他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1: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他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155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2: 如果说营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营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营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营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营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3: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营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4: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3: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0: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它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2: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0: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 清

0: 书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1: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0: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1: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0: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1: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自治体系。
0: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1: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

0: 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老吾老以及

0: 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山是中国第五大岛，也是福建第一大岛。这里海水清透湛蓝，海岛风光迷人，被誉为福建的马尔代夫。我们第一站来到的龙王头海滨浴场就位于平潭岛南端，波光晶莹的海浪，白净细腻的沙滩绵延9.5公里长，让这里成为吸引众多游客的滨海圣地。
1: 我就想做一个完美攻略给你，哎，你看这本上都写了，都是好吃好玩的地方啊。
2: 包浆冲浪呀？
1: 对呀，这可好玩了。
2: 你又叫我什么？
1: 冲浪，冲浪。
0: 说话间，我们眼前的海面上已经汇聚了众多风筝冲浪爱好者，他们踏着浪花，翱翔于碧海蓝天，五彩斑斓的风筝在天空交织，让人惊叹不已。风筝冲浪是一项借风而行的水上运动项目。平潭凭借优越的风力条件和沙滩环境，成为风筝冲浪的圣地之一，这让我和朵朵不禁跃跃欲试。
1: 天哪，好高！可是我怕高怎么办？
3: 怕什么呀？我待会儿给你打一个样，特别好玩。
1: 嗨，您好。
4: 你好。
1: 我们俩想来了解一下风筝冲浪，
5: 这都是什么呀？
4: 这个是风筝冲浪用到的那个伞。风筝，对，然后你脚下是踩着这个板，这个是风筝冲浪的板。
1: 哎，我已经开始想象到我用哪块板，都好漂亮啊。
4: 我们这个叫双向板。
1: 哦，这还不一样。
4: 就是风筝冲浪有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子类。你平时刚初学的时候，你用的是这种板。然后这边呢是第二种，我们叫水翼板。水翼板的话，它下面是有个翼的。第三种是浪板，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海报，就是它脚下那块是我们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冲浪板是很类似的。
1: 这个就是人板合一的最高境界了。
4: 那风筝冲浪基本就是这三个子类。
1: 大概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啊？
4: 这个的话，风筝冲浪它比较特别，它就是你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可能就是只能体验，但是如果说要独立玩的话，需要差不多经过10个小时的一个正规的培训。那如果说你想玩体验这个海上运动的话，我会给您推荐我们传统的冲浪，就是没有这个风筝，只有一块板。
1: 那我们就今天先体验一下传统冲浪吧。
5: 没问题，
1: 从基础开始做起。
5: 好，
4: 好的，好的。首先你呢要上板，双手放松放在这里就好，然后就是去看浪，浪合适的话就划水，把板的速度带起来，浪打到你的板的时候你整个跳起来。上板放松的趴着，后面浪过来，
5: 哦，要开始划水，
4: 划水站起来，哎，还不错，哦，也是非常的快。
1: 所以我是等到有看到风浪的或者大浪来的时候，我要立刻转换成刚才的姿势。
4: 是的，是你要去抓浪。
1: 哦，抓浪，我觉得这个词好帅，抓浪。
4: 有两个力量，一个是你划水带动的一个舒适的板的往前的力量，第二个力量是浪本身的力量。哦，这两个力量合起来才能够支撑你的体重平稳的往前划。
1: 哇，我觉得这个力量就是大海的力量，就是自然的力量。哇，真的太帅了。
0: 据教练所说，初学者经过90分钟的系统培训，就可以掌握基础的冲浪技巧。虽然我学的时间还不够，但教练依然鼓励我下水，在小浪里小试牛刀，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呢。

0: 感觉上好像自己好像已经学会了一样。
1: 好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已经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0: 行，平底行，来，耶！陆地冲浪板不同于普通滑板，不用脚蹬地，只靠身体摇摆带动。它的动作都是在模仿冲浪板在海浪里翻飞的英姿。天气恶劣时，这就是海上冲浪的最佳替代品。我和朵朵能否用它也过把冲浪瘾呢？
1: 放手，让孩子自己冲吧。
2: 你小心点呀！
1: 冲怎么冲不动啊？冲！怎么还越冲越回去？你脚要不试着蹬一下？蹬一下。来。哎，好，可以了，我动了。就是有一些笨拙而已。哎呦，不行！朵朵刚才只是我做的一个小的示范而已。
2: 好，
1: 再一再而不再三，这次一定能行。
2: 再来。
1: 来吧，朝着大海的方向冲！ 哎，怎么大海不太帮忙？冲！哎，你松手，我可以，我可以。

0: 妹上啊！
1: 不是，我连上都上不去。
0: 你可以上，加油！哦啊啊！我们成功了！
1: 天哪！安琪，这真是太难了，看来我真没有什么运动天赋。
2: 没关系，别灰心啊，我设计的风筝冲浪不行，还剩个风筝啊，
1: 风筝，
2: 咱们去放风筝就行了。
1: 风筝，我一定行。
2: 可以。
0: 回来了，买到了。
1: 这风筝怎么这么白？我看别人的都是五彩斑斓的。哎，
2: 只有这样的。咱们俩在上面画点画怎么样？
1: 画，咱们写点祝福语吧，飞上去，
2: 没问题。
1: 好，
2: 把祝福送到天。
1: 好的。
2: 这个风筝听吗？没问题，那咱们一起放这个吧。
0: 走。

0: 中板和放风筝相继失利，我和朵朵也彻底躺平，就这样在海边散步发呆吧。蓝天、白云、海风、暖阳，面对平台的海景，我们放空自己，用心享受当下的惬意和自由。
1: 你玩风筝冲浪你也不敢挑战，那接下来咱们就玩一个超级刺激的陆上项目。
2: 是什么？
1: 你看卡丁车。
0: 卡丁车，
2: 天哪，
1: 我知道你最喜欢卡丁车了，特地给你安排这个行程。
0: 谢谢你，走啊。
3: 平潭国际卡丁车场
2: 啊，这个是卡丁车
3: 哦，这好是船吧。
4: 欢迎欢迎欢迎，那个欢迎来到这个平潭国际卡丁车场啊。
0: 卡丁车是职业赛车的门槛，平潭国际卡丁车场用这片赛道成为打开平潭激情的密码。超跑赛、越野赛，所有的不安分的激情都将陆续在这片海岸躁动起来，而我和朵朵也要用卡丁车在这儿进行一场速度对话。
4: 我们为了安全，其实是你们是可以更换我们的装备、啊，带你们去我们的装备看一下。
2: 好的，换装。
4: 来看看我们的装备间。哇。头盔它其实是有效期的，为了安全嘛，5年它就要失效了，就要换一个新的。
2: 哦，这还有有效期的。
1: 哎，可是这个重吗？
2: 好坚硬啊。
4: 根据你的头型的这个尺寸。
1: 哦，那我待会儿选个大的，我头特别大。

0: 大，
1: 我也要选个大。
2: 我没看出你的脑袋有多大。另外呢，你看我们的衣服，其实呢，这个衣服呢就是三层防火，哇，主要是防火。专业的赛车鞋，它的底子非常薄。然后你
0: 底是挺薄的，
2: 包裹性很好。然后呢，你的脚感就是对刹车和对油门的这种脚感非常好。
0: 哇，这好软啊，这个鞋子。
2: 我们的鞋子在1600左右一双。
3: 一双1600啊！
0: 我要是都配的话，得多少钱？
2: 其实基础的费用大概也就在15000左右。
0: 要是15000，再往上可能就没招了。
2: 我们要考虑，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15000其实花的是值。
0: 对。
2: 但当然了，在我们这儿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些安全装备是免费提供的，衣服呢是另外就是有一个租金。
0: 你要啥颜色？
1: 我想要红色的，
0: 红色，撞色不尴尬，谁丑谁尴尬，我就选个蓝的吧，我要用蓝色和你 PK。
1: 蓝色，那肯定还是红色的艳丽更好看呀。
0: 咱们待会儿就比拼一下车技，看谁厉害才行。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1: 我们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今天我要和他一决高下。
2: 看起来你们好像很专业的哦。嗯，那可以，准备开始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2: 来。
1: 这我们的车呢？这好像是游戏呀。
2: 不，这是叫电竞，是汽车的模拟器。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呢，有时候训练的时候是通过模拟器来训练的。
1: 还得有挑战。
2: 对的，必须。好。
1: 那咱俩就试试呗，
4: 快去试试吧。
0: 我跟你讲，这个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4: 真是的。
1: 安琪，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没有啊？
0: 别废话，冲！

0: 赛结束了，
1: 现在就是宣布我是冠军的时候了。
0: 我觉得我才是冠军，
1: 毫无悬念。
2: 你们两个都觉得自己开得很不错，是不是？
1: 当然了。
2: 到底谁赢了？我们
0: 要看看成绩。到底谁赢了？
3: 来吧。真心不怕火炼，
2: 看看安琪的时间，安琪的时间是3:27。看看朵朵，朵朵的成绩是3:09.410。
0: 零九，嗯，我赢了，安琪，
1: 不会错了吧？朵朵，刚才我那是故意输给你的，
0: 故意的。
1: 我要保存实力到后面啊，咱们能摸真车吧？
2: 可以的，我们往那边去看看。
1: 咱们走吧，
2: 好，
0: 走着瞧。
1: 哎，教练，这车能坐俩人吗？
4: 可以啊。
1: 这什么车型啊？
4: 这是我们双人车车型。哦，200cc。
1: 所以就是咱们俩都可以坐上开。那不然我就选这辆车，到时候你主开，我副开，也算是我开了，怎么样？我能上车吗？这次朵朵，我就不让你了。

0: 耶！哎呀，不错不错，但是我们好歹也都体验到了，真的是好快的速度，真的太爽了。
1: 是的，这倒是。
0: 不过最后结果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了，不然咱们俩用数字来比一比，
1: 看看开了多少秒。
0: 我是双人车23号，最快圈1分24，总用时是2分59秒76。
2: 那我是3分03秒.078，不过你看我最快圈是1分25秒.027，比刚刚快了2秒，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啦。
0: 超过自己也挺重要的。
2: 对呀。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

0: 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0: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

0: 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谢谢。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1、2、3，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佛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

0: 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1: 千篇一律，
0: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2: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0: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典奖。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生员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2: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 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鹭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

0: 的狼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容易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金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灵气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奇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就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非遗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它都有它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一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2: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

0: 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

0: 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他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2: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啦。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骨骼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旷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啊，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1: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他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3: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

0: 的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一二三，
5: 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4: 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老板，两套过手米线。
1: 走吧。过手米线是阿昌族的早午餐。走吧。放到手上，这样吃。一套过手米线包含了帽子，帽子也有鸡肉、猪肉、牛肉，一盘米线，一碗豆腐汤，一碗萝卜汤，加干辣椒，一碟折耳根，一个烧辣椒，酸水，一碟莴笋。 我们那里都是现烤现剁现拌，自己吃就自己拌自己的位置。米线你夹一口，然后把那个帽子放到米线上面，就直接这样吃就可以。
2: 它的这个翅膀还是比较独特的。
3: 湘潭站，换个地方学吃米线，学吃米线。

0: 我差不多八点来到了，什么都做，碰到什么做什么，就一直不停的忙。
1: 还没好，还要煮一会儿。
0: 这是我小儿子尹鹤，他现在什么都不懂，他还很天真的年龄。
1: 你最喜欢谁？
0: 这是我大儿子段胜鼎，现在只要在店里帮我烤肉。
2: 读书的时候我就帮忙了，大概才六年级左右。

就让他这样说一下。一套过熟米线最重要的就是帽子，帽子里面有烤熟剁碎的肉、豌豆粉、酸水、盐碎、大蒜。

0: 的比较正宗，有点酸辣。
1: 它是一个复合性口味，炭烤的香味啊，香草的味道呀，
2: 很有特色。
3: 必食，
4: 要不你拿筷子吃一点，一起尝尝。
5: 热情好客方面，我们云南人到哪里都一样。
0: 大哥来一杯吧，啊，莫说莫说，
4: 高兴就好。
6: 那口味明显。
7: 老板，两套果蔬蜜饯。
8: 哎，随便坐。阿妹，看那个辣椒菜单哈，大包着一个噶，阿妹，大包着一个。你那个水没有加那点？上打勾就可以了。你看，炒两个鹅肉炒饭，等下再烤。OK， 空调低哈。等下烤，听我哄娃娃哈。不哭不哭不哭！哎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我要干活的呀，我要去给客人上菜的呀，怎么办？我让哥哥来帮你好不好？
9: 心疼，只能说遇到的人也是一次比一次糟糕嘛，逃都逃不了。
10: 因为我都选择了，也生了，所以我不想去抱怨什么。

0: 孩子长大了，我最想的事就是我能离开这里，逃离这里，为自己哪怕是活一天。
1: 忘记一些无奈，
2: 再
1: 欢迎
2: 快乐
3: 耶。
4: 那你长大想要干嘛呀？
2: 当宇航员，因为我想带妈妈去外太空里面，不想见到坏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

0: 轻眼儿。
1: 红玉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轻眼。又付费。
2: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太医请请请。
1: 陛下请。
2: 去去去。
3: 怎么样啊？
4: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5: 羊肉，羊肉，羊肉，
6: 谁去上市？
7: 同志们，尝一尝羊肉。
3: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8: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9: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皇。

0: 王道良臣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1: 多谢，
0: 啊，请，哦，
2: 多谢施主。
0: 好，
3: 武进，哎，你去准备斋饭。
2: 是。
3: 悟空
1: 啊，
3: 八戒，嗯。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1: 啊！去吧，
2: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1: 放心，
2: 您放心，
1: 放心吧。
2: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1: 嗯，哎，
2: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1: 怎么？
2: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1: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2: 哎，对，我可不去。哎，
1: 怎么？
2: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2: 哎，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4: 哎，
1: 嗯，过来。
2: 我可不去啊！
5: 满
2: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5: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1: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2: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1: 说呀，
6: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2: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1: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2: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
2: 哎，
1: 你再说一遍。
2: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猴哥，
1: 走，
2: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猴哥，你看，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2: 你可快点回来呀！
7: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7: 便宜的很呐！
8: 不生病了。
9: 这家的游客是真心的，
10: 今天
11: 静音国师不祥，
12: 陈科不展，
13: 陈科不展，
14: 绑的
15: 怎么飞了？
16: 快去给我追！
17: 快去！
18: 快！
19: 哎，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7: 哎，你接了这黄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黄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7: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哎
7: 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2: 死罪？
7: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8: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聂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啊。
1: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
1: 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哎。
1: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1: 啊，正是，正是。你就是孙长老吧？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3: 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
1: 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哦，
3: 看他怎么办。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这是，陛下。
0: 万千之喜呀！什么？
3: 赵一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现在会同馆内，
3: 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0: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3: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0: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被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3: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3: 传我的旨意。 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1: 陛下，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是。
4: 臣等有请孙长老。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快点吧，姐。悟空，师傅，
6: 这是师傅。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4: 猴哥叫我拿这个。
5: 猴哥，
4: 猴哥，你等等。
5: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陛下。

0: 是老孙呢。
1: 陛下，陛下，
2: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3: 是吗？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2: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去。
0: 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3: 你看，
0: 长老
3: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嗯，长老请。
2: 悟空，啊，你。
0: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2: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0: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2: 悟空。
3: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
2: 你
0: 快坐下。
3: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4: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4: 把这个说的是，把这个说的是。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哎，
1: 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3: 。请。请。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0: 师父，师父，八戒，师父，猴哥悬的那厮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着了。哎，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哎，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1: 不必开炼药方，见药就抓啊！药有八百多味。
0: 岂有全用之理？古人曰：“药不绝方，何意而用？快去抓来！”这……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我是叫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0: 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
1: 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
0: 五金丹，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五金丹呢？此窑不知用什么引子？用无根之水送下。无根之水？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哦，那需天君下雨时方能服用。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
1: 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多谢神僧指示。大圣，东海龙王傲广来见。少见呐，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2: 哎呀，小神未带雨气，如何降雨啊？
3: 不要许多，只要引诱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

0: 请，
1: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4: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5: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4: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6: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4: 请再饮一杯。
6: 好。
7: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朱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朱找来的吗？
4: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6: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4: 马兜铃。
7: 二兄，你
4: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6: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4: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7: 好，不行，
4: 请，
7: 好，
4: 请，
6: 多谢，多谢。
4: 大家请，
6: 大家请，
7: 好好好，又来了，
6: 多谢多谢。
7: 我这个，
4: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7: 好，好，好，好，好。
4: 沙长老，请，
7: 多谢。
4: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啊。
6: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4: 啊！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6: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4: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7: 三年了。
6: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4: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0: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1: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0: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1: 神僧，哪里去？
0: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1: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0: 多谢陛下好意。
1: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啊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人，跟我去！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有价值。来了！血战松毛岭。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7: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请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傅，师傅。
1: 师傅，
5: 八戒，
1: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师兄
0: 啊，
6: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
6: 哎，
0: 快去。

0: 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啊。
1: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1: 乌金丹。
2: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1: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1: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1: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1: 多谢神僧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3: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3: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3: 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2: 好好好。八戒
0: 坐。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3: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哎，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4: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
5: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4: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5: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4: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不行，
0: 请，
1: 好，
0: 请，
4: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4: 大家请，
5: 好好，又来了，
4: 好，多谢多谢。
5: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5: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啊，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1: 正是，正是啊。
0: 好说，好说。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
1: 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0: 谢之洞，
1: 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傅。老孙去了。神僧，哪里去？
0: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1: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悬皮快马送你去。
2: 陛下请起。你是何人？娘娘莫怕。 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嘿嘿嘿嘿。

0: 娘娘，
1: 有来有去
0: 啊，
1: 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0: 是。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相爱。
1: 大王，
3: 我怕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0: 您请啊。
1: 嗯。
0: 我承代王后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0: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哼，大王，
2: 怎么了？啊？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3: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对对，快去快去快去。
3: 是。
4: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2: 嗯，不管他，走。
5: 是啊。
2: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4: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2: 哦
4: 哦，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4: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2: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4: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2: 啊，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4: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2: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4: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2: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4: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宝贝还分什么公母？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呸！胡说八道！
0: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好。哼。
1: 哎，这。
0: 该我摇了。哎。哎。
2: 伤他性命！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为这孽畜而来。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0: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索，逃下界来。
2: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0: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3: 悟空也难胜他。我实在不曾看到。你真没有？没有，没有。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哦，
4: 默念，默念，灵儿在此。行。菩萨，爱妃，陛下，爱妃。
3: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寿堂，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6: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0: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爱妃，
1: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

0: 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金鳞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

0: 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7: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

0: 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盼了好久的降温雨终于是到货了，那未来三天受到切变系统的影响，我们省将会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也不短，那对于在高温里熬了太久

有的人来说呀，这场雨是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15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会有中到大雨。我们看到图中一些地方呢，还会下起暴雨，在南平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雨。那么到了16号的时候，雨势会开始减弱，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在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宁德的部分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17号，全省大部仍然是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只是在南部沿海一带可能会出现中雨量级的降水。要提醒大家，未来3天雷雨时呢，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遇到雷暴大风，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的躲避，不要在树下躲雨，也不要在空旷的地方去逗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那在雨水的打压之下，高温是被短暂的压制了。像是龙岩，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降至32度左右，和此前的37、8度的酷热相比，已经算是盛夏里难得的清凉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阴天，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6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8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小雨，29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9度。昌吉州多云，37到23度。昌都阵雨转小雨，26到1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9到25度。台中小雨，32到23度。福州小雨，35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去！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师傅，我沏点儿。
1: 师傅，我沏点水来。

0: 这里有户人家，师傅，来喝口水。
1: 慢着点。
0: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嘴儿啊。
2: 是，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0: 你们看，哦，哦，啊，茅屋，哦，啊，是座茅屋啊。
2: 对，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哎，化斋？
2: 师傅说哪里话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
2: 今天茅屋
0: 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你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发现说的对呀。
0: 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2: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0: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
0: 啊，
2: 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0: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2: 放心吧，师傅，
0: 当心的。
2: 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2: 师傅，
0: 当心一点。
2: 哎，
0: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瞧。

女施主，

0: 和尚，
1: 和尚。
2: 你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0: 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1: 请，
3: 请吧。
0: 请，
1: 快点，
0: 看他，
1: 看瞧他们俩，
3: 真有意思。
0: 长老，请，
2: 请，
1: 快快走，快走。
0: 啊，请。
1: 哎呀，
0: 哎呀，
1: 快
0: 快点，
1: 请。
0: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2: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画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
1: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
0: 妹妹们，
1: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0: 是，
1: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3: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
4: 这不对呀！
5: 怎么？
4: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5: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6: 哎，来啦！
0: 长老，请。啊，
1: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1: 请吧，请吧，
6: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1: 本来就是素的，
2: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1: 真不知趣儿。
3: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0: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
2: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1: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2: 吃吧，长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

0: 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1: 你不知道啊！
0: 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也是啊。哎，
1: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一群，叫他们上不得岸呢。
0: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1: 在呀。
0: 哎，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1: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0: 我不去。哎，我去。
1: 二师兄，
0: 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1: 哎，去吧，去吧，
0: 我救师傅。
1: 去吧，
0: 我救师傅。
1: 去吧，八戒。

0: 你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笑了。
1: 你们这些妖怪，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哎呀。

0: 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小妖，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
2: 瞧我的！师傅，对，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你想好了？
2: 走，姐姐，
1: 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2: 是家里着火了。
1: 哎呀，怎么办？
3: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1: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2: 对，去吧，看看吧。
3: 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2: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3: 好，好，
1: 走吧。
3: 走，走，
4: 上来。
5: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0: 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哦。
2: 道长，贫僧问讯了。
4: 哦，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2: 请请。
5: 快开门，
6: 快点，
5: 快点，快点！
1: 啊，来了，来了，
5: 快点，
1: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5: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5: 好，快走。
4: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4: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看茶。
1: 是。
5: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7: 给你。
5: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1: 是四个和尚。
5: 四个和尚？
7: 和尚，
5: 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8: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1: 啊，
8: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5: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8: 姐姐，
5: 姐姐，
8: 怎么办？
7: 怎么办？
5: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1: 是。
4: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嗯，好，失陪了，
2: 道长，请便。
4: 啊，好好。嗯，
5: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8: 为我们报仇，
7: 为我们报仇啊！哦，
4: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
1: 快起。哼。
4: 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
4: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5: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师兄，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哦，各位长老，
2: 来了，
1: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2: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3: 不必如此多礼。
1: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3: 多谢道长。
1: 长老请坐。
3: 请。
4: 师父。道长，

0: 你的被子里怎么是黑枣啊？嗯
1: 啊，贫道杯中乃是割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2: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啊，
3: 哎，兄，不能吃啊。
2: 没事没事，
0: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啊，
4: 悟空，
5: 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1: 请。
0: 哎，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啊，师傅，不能喝呀。
0: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3: 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0: 换换吧。啊，
3: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
0: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
1: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2: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0: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哪里走？
1: 斗罢艰险又。
2: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

0: 号，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啊，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7: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

0: 百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下来了。我来了，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哎呀！

0: 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啊，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
2: 啊！师傅，
3: 对，啊，
4: 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5: 你下好了，快走，
6: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6: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5: 起火呢，
0: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6: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办呢啊，
0: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对，好吧，走吧。
3: 走，走，上来。
7: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8: 和尚。
7: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9: 请。
3: 走，
2: 走，走，走。
7: 请。师傅，他们来了。
9: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
10: 哦，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0: 快开门，
5: 快点，快点，快点！
7: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0: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7: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0: 好，快走。
10: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9: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0: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9: 是。
5: 来，吃点吧。
0: 这么多好吃的。
5: 给你。
0: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7: 是四个和尚。
5: 四个和尚。
0: 和尚。
5: 哎，
0: 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1: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7: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11: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7: 啊，是是，
0: 是
7: 个胖和尚。
0: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5: 姐姐，
0: 怎么办？
5: 怎么办？
0: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7: 是。
10: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嗯，好，失陪了，
9: 道长请便。
10: 请，
7: 好好。
0: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5: 为我们报仇，
11: 为我们报仇啊！
10: 众位师妹，